0: 你看看这个，按照你的要求啊，我在这一期报纸的第一版开辟了一个湖南建设问题的专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呢，就是你写的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反响是非常的强烈啊。这份报纸啊，我们连续加印了好几次都脱销，今天啊，我是亲自来向你约稿的，你开了一个好头，后边啊，得有文章跟上。
1: 就算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这第二篇文章我都已经写好了哟。
0: 你看看，好。湖南在虚张成功后，已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可以率先去做，即废除督军，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成立工会、农会，保证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好。
1: 哈哈哈，你的想法确有新意啊！我这就拿回去，让他们马上拍板复印。
0: 那我先走了啊！哎哎，龙主编慢走啊！

0: 叔，你说我们书社能正常开张吗？
1: 我现在只有一种感觉，
0: 前景呗。
2: 润之哥，书社的地址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3: 这附近可都是学校，文化书社当然得开在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了。
0: 租房要钱，雇店员要钱，买书架也要钱。
1: 进书就不要钱了？
0: 是啊。
1: 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啊，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0: 叔，你为了我们书社把家里该当的都当了吧？就剩下了一块怀表。
1: 本来啊也想把它给当了，可人家不收，说是洋货。眼下各地都在抵制洋货，出不了少，要是能当啊，我早把它给当了。
0: 是不是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啊？其实我有个馊主意，咱们的书社能不能就先进一些武侠小说、连环画或者是通俗小说之类的，咱们先把这个人气汇聚一下。
1: 绝对不行。润之说过，我们办书店是为了什么呀？
4: 就是要用新文化、新思想来吸引有志青年，让所有进入书店的人都能感觉到一股迎面吹来的新鲜空气。
1: 你弄这些杂七杂八的书籍，进入我们店买书的人肯定都是些三教九流，这和我们打造新文化阵地的初衷相背离呀。
0: 所以我说这就是个馊主意嘛。
5: 润之，
6: 刚领的薪水都拿去。
5: 你把钱都拿了，那这个月日子怎么过呀？
6: 你都快把家捐了，先把书社的门面撑起来，顺利开张，剩下的事情再说，
5: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0: 我想把那笔钱捐给润之阁，开文化书社。
1: 开会，爸爸的丧事办完后，这笔钱妈妈没动，我是等着你结婚的时候用。

0: 想跟您商量个事儿。爸爸去世后，大家捐的那笔电影费还剩吗？
1: 你问这个事儿做什么？

生，我替你做个主。我知道人知的事你一定会支持的。

0: 已备齐，听指示。
1: 好，十分钟以后出发。
2: 云芝啊，还是有块匾好，有名有字就行。
3: 哎，云芝，你看看时间，到点了吧？
2: 啊，
0: 准备倒数了啊！来，
2: 往后退一下，
0: 五、四、三、二、一。
4: 是，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0: 嗯。

0: 请问哪位是毛泽东毛先生？
1: 哦，我就是。
0: 在下谭延闿。
1: 谭省长，哎呦，
2: 谭省长好。
1: 谭省长，您是路过此地吗？
0: 非也，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特地为你的文化书社道喜的。
1: 哎呦，谢谢省长。
0: 上次我设宴请你参加表彰英雄的盛会，你没有到，今天正好借此机会我来拜访你，只是谭某来的唐突，你不会见怪吧？
1: 哎呀，哪里哪里，谭省长您大驾光临，我们这小小书社也蓬荜生辉了，是不是？
3: 是。
0: 我谭某既然是来道喜的，自然不能空手而来，呈上来。
4: 上面。
0: 谭某不才，天有薄忌，还望毛先生不嫌薄陋啊。
1: 多谢省长您的厚爱，刚好我们这书社缺一块牌匾，那我就收下了。
0: 好，毛先生啊，你说三乡人脑子饥荒胜过肚子饥荒，说得好，此言一出，振聋发聩呀。想我湖湘千年学术滥觞，是英才辈出，且不说朱熹、王阳明、王传山这些先贤巨儒，就近的左宗棠、谭嗣同。

0: 湖南前一阵子被这个张静瑶糟蹋得不成样子，所幸的是毛先生的曲张壮举让湖南又迎来了新生。我谭某人是非常欣赏毛先生提出的湖南自治的观点，所以今天我到此地可不单单只是为了道喜，更是为了能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致能革除俗见，吐故纳新呐。
1: 好，
0: 毛先生，今天你的书社第一天开张，我谭某人这脑子这两天也正闹饥荒的，也需要一点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这样吧，你这书社所有的书每一样我够上他一本。
2: 师长您里面请。
0: 请请。
3: 分享一下旅法勤工俭学以来的收获，主要是思想上的收获。
1: 我先说，我认为要想达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就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我分析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四点：一、组织共产党；二、组织工人群众组织；三、建立苏维埃；四、组织合作社，即革命胜利后的生产组织，也是消费组织。
4: 何森兄，照你这么说的话，中国也要组织俄式共产党？
1: 当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先锋队、作战部。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就要着手这方面的准备。
5: 何森兄，我到法国后看了不少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文章中描述的前景也很美妙，那是一种没有人压迫人、人人念书、人人劳动、自由平等的世界。可你说要建立苏维埃，这与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逆向的，我对此不能不表示怀疑。我说完了。
1: 对于无政府主义我也深入研究过，也曾被他美丽的光环所迷惑，但是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实现了无政府主义？没有。为什么？因为当今世界存在两个对抗的阶级，无政府主义不能打击贪婪的剥削者，不能改造社会经济制度，更不能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福祉啊！我说完了。
6: 我支持蔡和森的观点，要想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要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方法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我说完了。
7: 我赞成蔡和森和向景瑜的观点。
8: 我也赞成，
9: 我也赞成，
10: 我也赞成，
11: 我也赞成。
12: 我反对。
13: 我也赞成，
14: 我也赞成。
15: 无政府主义的
16: 反对。大家安静一下。
3: 前段时间在老蔡还有子章的建议下，我也看了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还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多少有了些了解。原则上我也赞成马克思主义。
1: 子章，我们终于成为同志了。
3: 老蔡，我的话还没说完。我不反对你们刚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但是我反对你们实现目标的方式。

我觉得我还可以吗？大多数人都被我说服了。但是呢，有时候真理就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润之在，你觉得他是支持你，还是支持我？行，那咱们就分别给润之写信。

0: 听听他的观点。
1: 好，写就写。
2: 新俄国之研究，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你们都对俄国很感兴趣啊？
3: 对
4: 对。
2: 你们好，我叫毛泽东，是这家书社的特别教社员。
3: 你就是毛泽东？我读过你写的很多文章。我叫任弼时。
2: 你好，
4: 我叫肖劲光，毛先生，我看过你写的《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感言》，我们能加入这个研究会吗？
2: 当然可以。这个研究会就是以研究俄国的一切事物为宗旨，欢迎你们的加盟。
3: 那先生，那这本书我们就买了。
4: 买了买了。
2: 好，来。哎，谢谢。
3: 谢谢毛先生。
2: 再见。
3: 再谢谢。
5: 任志，你让我统计的舒适的经营情况，我统计出来。
6: 来，坐着说。
5: 经过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努力啊，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艺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还有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11家出版机构，均与我们本店达成了交易。经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信用介绍，各店均免去了押金。
2: 太好了，那销售情况怎么样？
5: 销售情况，销量最多的书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研究，销量最多的杂志是就是你最爱看的新青年和劳动界，报纸每天能卖个40-50份。为了方便读者，我还想在平江、浏阳、衡阳等地增设代售处。
2: 好啊，很好。
5: 哎，任志，这还有一封你的信。
2: 谢谢。
5: 那我先走了。
2: 再见。
5: 再见。

0: 此案，您离胡转祥已两月有余，今日去信，主要向你通报一件大事。
1: 你之前向你透露过的解朋党之事，目前这件事已在上海付诸实施。此朋党为何成立？只为4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同胞谋取福利。朋党合名，我征求过很多人的意见，最终确定叫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我们还创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
0: 待此刊出版后，我会第一时间寄给你。另外，有关湖南建党之事，你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考虑，积极行动起来。
1: 我衷心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能尽快在中国大地上徘徊。润之，你离沪转湘已两月有余，今日去信，主要向你通报一件大事，即我之前向你透露过的结朋党之事。目前这件事已在上海付诸实现。此朋党为何成立？只为4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同胞谋福利。朋党何名？我征求过很多人的意见，最终确定叫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我们还创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待此刊出版后，我会第一时间寄给你。另外，有关在湖南建党之事，你从现在就要着手考虑，积极行动起来。我衷心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能尽快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衷心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能尽快在中国

0: 开会，什么时候来的？看什么呢？这么入迷？
1: 政府先生刚给我寄的杂志，《共产党》。先吃饭。开会，老蔡来信了，给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照片照的真好。
1: 这是他们的结婚照。
0: 他们结婚了？
1: 是啊，这个老子结婚了都不说一声。
0: 等他回国了，看我怎么收拾他。结婚照，真好。哎，开会，这几天我一直都在忙着湖南自治的事情，好几天都没去文化书社了。那边情况怎么样？挺好的。那就行。润之哥，你每天除了忙工作的事，就会想点别的吗？
2: 比如生活上的，
3: 我生活很好啊。你每天都给我送饭，给我带来物质食粮。政府先生又给我送来了精神食粮，我现在里里外外啊，都充满了幸福。
1: 润之，哎，吴主编，哎呦，开会也在啊，
2: 都来了。
0: 孙永典，
3: 那你先忙，我出去转转，你记得吃饭。
1: 你先帮我把他们收到一边去，啊。
2: 好，坐坐坐坐。那我先走了。哎，什么事？润之，谭延闿口口声声同意湖南自治，乡人之乡，可是审议会所有议员均由政府指派，这简直是把3000万湖南人民视作无物呀！这个谭延闿，这分明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4: 让特殊少数人做智者，让一般平民做被智者，智者做主人，被智者做奴隶。
2: 他打着排除非乡人的旗号，驱除张静瑶，实际上搞的就是换汤不换药的乡人治乡。说的没错，谭延闿指派的那些议员，大部分都是张静瑶的老班底。那个谢天奎不知道通过什么路子搭上了赵恒惕，摇身一变也成了议员，让这样的人制定宪法，能制出什么好果子来？简直是！
1: 滑天下之大稽，
2: 润之，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必须要反击。可怎么反击？既然他一直拿着湖南自治的幌子迷惑民众，那我们就发动各界代表联合请愿，逼迫他召开人民制宪会议，用人民制宪反对他的官办制宪。

0: 润之哥回到湖南已经有些日子了，我知道他特别忙，可是结婚的事他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起。尽管我对结婚有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仪式的俗人之举，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正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爱的。我虽然爱他，但我认为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绝不妄去希求，不完全则命无。
1: 大凡一种革命起于一个地方，除古代的专制政体不许人民参与外，大概是由革命政府召开宪法会议的。最近的例子如1910年中华民国军政府所召集的

0: 约法会议，1918年俄国列宁政府所召集的全俄罗斯劳农会议。旧政府一统，旧制度根本推为世事之所必经。我们觉得现在湖南除此稍纵即逝的机会，应该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
1: 大帅，报纸您看了吗？有句话我说您别不爱听，您现在是不尝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了？
2: 什么意思？
1: 当初毛泽东开那个破书店的时候，我不让您去，可您自荐身家非要去捧场，现在好了，捧出麻烦了吧？
2: 哎，我谭某也是惜才，这个毛润之确实是个人才。
1: 是，这个毛泽东是个人才不假，可关键是他站在哪一边，为谁说话。就制宪这件事，我们决定政府指定议员，他却鼓动3000万老百姓搞一人一票的公投，这不明摆着和咱们唱对台戏吗？
2: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想如果我们先把他指定成议员，我相信他会跟我们合作。
1: 大帅啊。
3: 报告，毛泽东求见。
1: 您看，麻烦上门了。
2: 请他进来。
3: 报告，毛泽东已到。
2: 润之啊。
0: 谭省长好。
2: 你来的正好，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坐。润之啊，前一阵子你对新湖南的建设发表过很多很好的建议，接下来政府将具体实施乡人治乡之方案，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谭省长，我正是为此事而来。自从区章之后，湖南确实出现了一股清朗的空气，各界人士对新湖南的建设也都是充满了希望。但是近日政府的一些做法，使我们不少人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劳心者治人的老路上。
2: 你说这话的根据是什么？
0: 远的不说，就说这议员候选人，大多数都是官绅名流，其中还有不少都是劣迹斑斑、民愤很大的人，在这份名单上几乎看不到代表底层民众的工人、农人。
2: 润之啊，你认为那些大字都不是几个的工人、农人，他们懂政治吗？懂法律吗？
0: 我认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省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湖南乃告建成。

0: 润之，快接新娘啊！人呢？
1: 我在这儿呢。掀盖头吧。
0: 开会。你是一路走过来的。
1: 说好了不做俗人之举，我当然不能自食其言。
2: 我们祝润之开会。
3: 海阔天空双比翼，志同道合。

0: 哭。
1: 想什么呢？
0: 想你，想我们两个在街上吃糖葫芦。图书馆看书，一起看烟花。想我给你织围巾，给你缝衣服。
2: 这是流血了。
0: 你知道吗？
1: 只是这个家，他再怎么经营也就是个小家，我们的心里应该装着国家。正是因为国家的黑暗，所以千百万个家庭都处于水深火热当中。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要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仅要舍家舍业，甚至要舍命。如果我们大家都把家背在身上，像蜗牛一样，那他还走得远吗？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5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
4: 撒种受冻、受穷、遭欺凌，你要等，我毛泽东可等不了。李志，太让我失望了，我本来以为你的脑子是清醒的，不会像老蔡一样偏执的。真让我失望的是你呀，子胜，你曾经是那样一个满怀激情的热血青年，可现在怎么也站到了资产阶级的那一边？
5: 耿直，你说我是资产阶级，我的资产在哪儿？难道我当了几天华法教育会的秘书，我就是资产阶级了吗？毛润之，你别忘了，当初这个职务还是你推荐我去的。
4: 子胜。

0: 子生回来了，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不过相谈的不是很愉快。
1: 为什么呀？
0: 我和子生是主义之争，
1: 我原来还想着趁着子生回来，大家好好聚一聚，叙叙旧。可眼下这种态势。

杨先生，弟子此生来看您了。您走的时候，弟子不在您的身旁，无法亲耳聆听您的临终教诲。今日弟子远涉重洋而来，有很多心里话想和您说一说。杨先生，您毕生信奉教义救国，倡导世间伦理，弟子始终相信史为行动指南，不敢越雷池半步。可是您格外器重的毛润之和蔡和三，他们却另辟蹊径，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老师，您能告诉我，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如果是他们错了，我该怎么样才能把他们拉回来？

从前被我们像眼睛一样爱护的心灵学会，如今已经分裂成两半。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他为了主义之争而破裂。

0: 你怎么来了？
1: 因为我知道在这里能找到你。
0: 陈真爱，今天当着老师的面，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说。
0: 如今你在湖南名气很大，说你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也不为过，你为什么非要做自毁前程的事儿？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今天当着老师的面告诉你，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你去京浦线上看看那些饥寒交迫的难民，去矿井煤窑看看那些破败不堪的工棚，你再到长沙大街去看看那些沿街乞讨的孩子们。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0: 我什么都想做，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
1: 你还记得我们新民学会的宗旨吗？

我们都忘记他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百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还有一条，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三年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只有你，这位新民学会的总干事。 思想仍然留在原地踏步，别做孤家寡人了，加入我们的行列吧。老师曾经说过，牺牲几只利益可以，牺牲几只主义不可以。就算你们全部都背弃了老师的道路，我。 也会独自坚持下去。

0: 做殉道者。
1: 顺之，再会。

0: 萧子生走了，带着他的改良主义回到法国去了。此番分手，天荒地老，毛泽东和萧子生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1: 相为咫尺数日，秋若千里三秋。
2: 润之，还在想子生哥的事。
1: 是啊，我也不希望是这个样子。不过在厨艺的问题上，我不会有丝毫的妥协和让步。
2: 你的信仰我完全支持，就算你身边的人都离开你，我也会永远陪伴你。
1: 我坚信理解和支持我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3: 润之，
4: 哎，润之，
3: 说
4: 开会。什么事儿这么急着找我？
2: 你们俩
1: 上海的陈先生给我来信了，他认为目前时机已经成熟，他已经喊约山东、湖北、广东各地开始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我们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委托我来组建。
4: 他委托你，这是一件大事儿啊。
1: 天大的事。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神圣的秘密会议。这是陈独秀先生给我寄来的共产党宣言。这两年来，我们一次次地发出青春之问，问苍天，问大地，拯救中国的道路在哪里？为此，我们不惜探索、跋涉，流过泪，也流过血。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答案，那就是成立共产党的组织，走俄国人的道路。
4: 是。
1: 目前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全国陆续的建立，我知道的，除了上海陈独秀先生率先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北京。

0: 那李大钊先生、湖北的董必武先生都已经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今天，我们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文臣，我们的人是不是太少了？跟我们湖南3000万人口相比，我们的人是少了一些。 但我们是湖南唯一一个共产主义的细胞，不要小看这一个细胞，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个细胞就能分裂出100个、1000个、10000个细胞。不是，赤旗插遍中国的日子不会太远。 现在，我要问各位：信仰共产主义，是不是你们自觉的意愿？
1: 是。
0: 我们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这本共产党宣言上。

0: 怎么了呀？
1: 日记来信，中国要成立共产党，他负责组建湖南共产党支部。
0: 湖南共产党支部，共产党是个什么组织啊？
1: 共产党就像黑夜中的一颗启明星，像寒冬中的一把火。不对吗？不对，我的形容不够合适。
2: 不合适，不合适。
1: 妈，它就像一面旗帜，是引领着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迈向光明的旗帜。只有这面旗帜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大家才知所趋步嘛。哎呀，
3: 爸，不是你们呀，难为你们开心，祝贺你们。
0: 你们当初说的要找的药方，这算不算找到了呀？
2: 找到了。
1: 找到了，找到了。

0: 劳工神圣的旗帜，亲赴江西萍乡，把斗争重点放在了工厂、矿山，以唤醒工人的觉醒。1921年6月，湖南共产党的早期革命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上海来信，让他们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 哪里的？
2: 湖南。
1: 湖南哪里的？
2: 湖南长沙的。
3: 家里什么人？
4: 我们家小姐新婚，要回娘家。
1: 哟，新娘子？
5: 我看看新娘子长得漂不漂亮？
1: 哎呦，真的漂亮！
6: 哎，真是。看个仔细。您行个方便。
1: 嗯，好嘞。来，
5: 长官。
3: 放行，
4: 伙计们，走喽！
1: 等等，落轿，给我再查查。
7: 是，
4: 长官。

0: 当地人？
1: 湖南。
2: 见过这个人吗？
1: 没有，没见过。
3: 抬头，抬头，抬头。
2: 我今天怎么就是感觉怪怪的？我仿佛闻到了过激党的味道，这里面一定有过激党。
1: 长官，
2: 我们都是教父，哪有什么过激党啊？
3: 我看你就是过激党。
2: 长官可不敢这么说。
4: 长官大人，您别疑神疑鬼的，看谁都像过激党。
2: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表哥在赵恒惕赵司令府上当差，虽说不是什么大官，可是赵司令吃什么喝什么他说了算。
2: 明白明白啊。
4: 长官大人，您一天天在这查来查去怪辛苦的，下班了和兄弟们好好喝点。
2: 哎呀，这哎呦，
4: 当我回门我一辈子都不吉利。
2: 明白。对不住啊，太

0: 太太，打算您出行了，来，放行，放行，放行，改天
1: 来我府上喝茶，我好好招待你们。好嘞，太太。
0: 哎，伙计们，准备起轿，来，稳着点，起轿喽，稳稳的，走喽。
2: 快出来！
3: 休劳各位了，今天这花轿可真沉呐！<笑>
1: 如果刚才那个军官再找我要钱，我是真的没有了。多亏了开会机智，化险为夷，要不然呢？
3: 要不然怎么说？杨开会是我的贵人呢。 你们都是我的贵人，
4: 文芝，你家葫芦，你家葫芦。

0: 这是我给你写的信，回去再看。
1: 你照顾好自己，我等你回来。
0: 好，时间不早了。

0: 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小来百念都灰烬，胜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忧。
1: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的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会。鲲鹏激浪从兹始，红船起航了。尽管这条船很小，尽管前进的路上会遇到狂风巨浪、血雨腥风，但它毕竟起航了。在这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毛泽东想起了古代先贤的一句话：起始也简，其必也巨。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

0: 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县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灵丘县西南，因关前谷地形状如平而得名。自明朝起，就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关口北面是衡山山脉，南面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纵贯着一条大道玉带公路，是控制冀察两省入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日军由山西北部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之路。

1937年9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同蒲铁路南进，经雁门关直取太原；另一路由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会师雁门关。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0: 中将，从1924年起就从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日军公认的支那通。侵华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后最早组建的六个师团之一，战斗力最为强悍。1937年7月27日，奉命调入中国。第五师团属于日军的常备师团，编制与其他日军部队相比较为庞大而且完整。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每个步兵旅团有两个步兵连队。除此以外，他还编有工兵连队、野战炮兵连队、骑兵连队以及直属的辎重兵连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单位，整个师团总兵力达到28000多人。
1: 日军第五师团先后参加过长城、保定、平型关、太原、台儿庄、上海等地区的作战。1941年调出中国后，又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战斗，在日军内部素有钢军之称。
0: 在板垣的指挥下，日军第五师团继攻取阳原、玉县、广陵之后，于1937年9月16日进占浑源县城，同日占领涞源，并继续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日军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以第六集团军所属的第15、17、33军和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34、35、19、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如月口、雁门关、阳方口一线，意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阎锡山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字阳春，1907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八路军115师主要由中央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15军团以及陕南第74师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带领参谋人员勘察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中间的5公里地段非常险要，沟底只容许一辆汽车通过，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挥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林彪决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伏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
2: 这样他的这个补给的线路就要经常走这个平型关这条道桥沟、关沟，就沿着这个两

0: 条沟啊，就往前线补给。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一五师呢，就是我父亲啊，他们啊，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也知道他们从这儿走，但是什么时候从这儿走，那不知道，我们只能就等。
1: 然而，就在八路军幺幺五师准备进一步侦察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士少将率兵攻占灵丘县城后，于21日突然南下，向国民党第17军防守的团城口发起袭击。22日，日军21旅团2000余人攻击东跑池西北高地，国民党军官兵拼死抵抗，寸土不让。东跑池是平型关正面防御要点，就在团城口战斗激烈进行时，朱德、彭德怀向第幺幺五师下达了幺幺五师应急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第幺幺五师343旅立即由大营镇向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地区隐蔽集结。与此同时，第幺幺五师副师长聂荣臻也率领344旅和师司令部从五台山绕小路赶到了上寨镇，与林彪会合。聂荣臻，字福骈，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37年9月23日，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林彪和聂荣臻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向灵丘来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两个团为主攻，344旅一个团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个团做师的预备队。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为配合幺幺五师作战，拟定以第71师加上新编第2师及独立第8旅一部，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2: 当时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兵力部署，主要目的是要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这样做既可保证在伏击敌人时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镜头，是苏联摄影队和原八路军幺幺五师在平型关原址模拟拍摄的。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幺幺五师师长林彪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43旅24日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0: 我父亲啊，他们啊，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7天7夜没睡觉，他就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发现这个部队，赶快派这个侦察兵回来报告，然后部队，然后开始进入阵地。然后部队呢，进入阵地呢是9月24号的晚上，正好赶上下雨。雁北的山区呢，一下雨以后啊是非常冷的，啊，你像那战士们淋着雨进入阵地， 身上的衣服啊，那个还是那个夏装啊，都是靠自己的体温把它烘干的，到早晨。

0: 1937年9月25日清晨，跑马池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主力和师团辎重部队等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115师玉福地域。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骡马大车。除了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带着钢盔的日本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林彪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3发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突然遭到猛烈打击，惊恐万分，乱成一片。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115师师长林彪迅速调整战术，命令部队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115师第685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两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歼其先头部队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正当685团与突围日军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飞临战场上空。为了减少伤亡，发挥近战特长，林彪命令各部队尽量跟敌人混打在一起，使日军飞机难以进行轰炸和扫射。115师第685团2营和3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进行了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2营5连只剩下30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
1: 685团5连的连长叫曾贤生，父亲老父亲回忆，非常勇敢，也是咱们老红军。他一个人就刺死了10几个鬼子，当然他本人也是身上多处负伤，啊，多处流着血。这个时候，一群日本鬼子就围过来包抄他，他拉响了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像这样的我们的战士，在整个平型关战斗当中啊，顽强拼搏，就不顾一切，哎，不怕死的跟敌人进行搏斗的还很多。
0: 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115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最高处老爷庙制高点。
2: 老爷庙这个制高点对于夺取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一旦日军得手，他们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更重要的是老爷庙的东部有一条沟通往大小寒水岭，日军完全可以由这里突围。
0: 115师指挥所发现日军的这个企图后，迅速命令686团团长李天佑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接到命令后，686团指战员勇猛地冲向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已陷入四面包围。

0: 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第686团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
1: 这时呢，我父亲也看到几个鬼子往老爷庙这个正在爬，啊，就马上命令这个三营，啊，营长，要不惜一些代价占领老爷庙高地。当时这个营长邓克明，啊，还有营教导员叫刘希元，啊，他们带领着三营往前冲。这样呢，三营呢经过激战，最后冲过公路，最先这个抢占了这个老爷庙高地。但是日军呢，他们又组织这个兵力啊，啊，反复的这个去争夺这个高地啊。当时日军还调动了飞机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营呢，打得很顽强。三营的这个营长邓克明，当时腹部中弹，肠子被打出来，哎，他又把肠子又塞进去。后来那个副团长杨勇也到前面去指挥，也中弹了，也受了伤了，但是他们都坚持指挥不下火线。三营呢有一个连队九连啊，那个这个连的干部基本都打光了啊，打到剩下战士还有十多名战士了。
0: 115师686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为解救被围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命令第5师团在玉县来援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顽强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腰战地区毙伤日军近400多人，有力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最后胜利。战至13时，八路军115师、685团和686团全歼被困日军。然而，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和团城口的日军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1: 所以，这个平型关这仗打得还是很艰苦，啊，很惨烈。啊，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啊，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平型关那个烈士陵园里，那里面就安葬了我们当时这个有600多名这个八路军将士，其中这里有300名这个是686团的牺牲的战士。这个战斗的胜利来之不易。
2: 我父亲回忆平型关这场战斗的时候啊，他非常感慨，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他说了这样两句话：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它是用我们先烈的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胜利关，它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第一次的伟大胜利。
0: 平型关一仗，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1000余人，接回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并赢得了国际。

的称赞和好评。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忻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5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采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出来前就是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的。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

0: 发现的这个手机，有时候呢，然后一直想，就一直怪他。
1: 你怪他，你成天有了，你是咋的？天下雨念着怪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

0: 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房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1: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蒙了，嗡一下就蒙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十来个月吧，一年换十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2: 两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

0: 娘哄得最高兴的是杨幂了，虽然蝴蝶累的吧，心里很高兴。但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也要个一分多吧。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峰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1: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2: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2: 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给我发红包。
3: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0: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
2: 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李文秀。
1: 直接一点。
0: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1: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2: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

0: 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
1: 去爱，去生活，
0: 去手上。
2: 好，感谢刘老师的谆谆解答。
3: 这本短篇小说集都要跟大家。

0: 嘴，
1: 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2: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干什么呢你？

0: 包子，
1: 好好秀，又创作呢，大作家。吃饭。

0: 是叫文秀啊？
1: 啊，
0: 没记错。你家哪里的？
1: 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江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你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啊。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尔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

个油仔，老乡，要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十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

0: 好像在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十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们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有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0: 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1: 大叔，要把所有的金属制品拿出来，铁的、银的，会说普通话吗？
2: 把这一箱子要把这些当兵的装进去。在干什么？
3: 前往布尔津的旅客开始检票了。
2: 아가이같은아르주기볼마이더오신다카스피크니스
4: 아또그런거같은거같은거아닌가
2: 아가이빌빌미게보이스몽스
4: 예가서준비좀볼마이더
2: 빌빌미게보이스몽스게렉
5: 지금들어오시면서단다카엘룩거르건족
2: 아가이마시나졸라샤튼볼도
3: 前往布尔津的旅客开始检票了오르신가바라든졸라샤빌렉이세푸스데
6: 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就这点见识也能当作家吗？我看呀，我也能写得差不多，每天就想想那些心高气傲的事儿。
7: 干嘛？还给我！
6: 我，哎，哎，你连高中都没毕业啊？
7: 给我！
6: 连前台都做不了，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作家吧？
7: 给我！
8: 这啊，怎么回事？干什么呢你？哎呀，走，哎，太总，你赶紧让他走人。
9: 到底是咋把钱给人家呀、
8: 啊？还要钱？他砸烂了杯子可还得赔钱呢啊！
9: 这小姑娘外面打工不容易，你一个经理，你跟她计较什么？
8: 谁容易？谁打工容易？
9: 没不容易，没不容易。到底给不给？
8: 就300。啊，爱要不要？赶紧拿走。
9: 嗯，谁赔人谁。

0: 什么东西啊？没办法了，尽力了。
1: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0: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作需要做，还是怎么样？
1: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0: 那你路上车票那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1: 大概70-80，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她那小卖部搬哪。
0: 遣散费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呢。

头发了吗？我也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给你讲话了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

0: 在兴趣压车，兴趣压车呢？
1: 不能不能，浪到了不打浪就玩。
2: 家人说一下啊，
3: 啊，没，往前走，往前走。

0: Ancak dancak dancak da çıkar o.
1: 去他的，
2: 滚蛋！
3: 你个勺子！

0: 说，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1: 真的有。

0: 点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蕴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场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场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场，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场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好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妈，
1: 嗯，
0: 妈，床塌了，妈，
1: 不是天塌了，那影响我睡觉。嗯。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5月16号至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是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升了，像我现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们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1张3000，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1: 哎，
4: 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热水器。

0: 创业正式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搿正当觉得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0: 不要操心。嘛，真正我别说找话的，
1: 别说找话的，
0: 是的，晓得，
1: 晓得的。
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2: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4: 装房子找一家，
6: 装房子找一家。
3: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

0: 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得加我心，这个评价
4: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点，
3: 家具有的，
4: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到搿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视柜啊，
4: 柜，
3: 你包包出来都包补贴了，介许多东西了，对不对？那么搿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点？
4: 好点，都是品牌搿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5: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5: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行情没有吧？
5: 这个没有，
3: 没有，
5: 确实没有，
3: 没有，
5: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适。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6: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7: 拼半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

0: 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8: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6: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现在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易培基校长亲自任命。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从一师出去，现在又回到了一师。
0: 老师要是知道就好了。
1: 王润之先生，谈谈你这次的上海之行吧。
0: 好的，杨开慧女士，我这次上海之行有一种东方神鸟鸡目自焚之感，我彻夜痛读了共产党宣言，我预感着一个伟大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你也要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迎接这场世纪的风雨。
1: 润之哥，你能跟我分享分享吗？
2: 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着，这幽灵就叫做共产主义。
0: 有产阶级的轻浮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免不了的事。
1: 还有呢？
0: 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换上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
1: 还有呢？
0: 还有，无产阶级所失去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3: 哥，哎，让我看看你，长高了啊，也长胖了。家里怎么样？爹娘怎么样？
4: 家里都挺好的。二老说了，让你不用牵挂他。
3: 大家好，
4: 哥，我们这次来法国，多亏了润之哥帮忙，要不是他的神助，我们可能都到不了法国。
3: 是吗？
4: 哦，对了，哥，润之哥还给你带了礼物。
3: 是吗？
4: 就是这个。
3: 什么？
4: 豆豉辣椒。
3: 豆豉辣椒？
4: 嗯。
3: 怎么就这么点了？
4: 我在船上太饿了嘛，每天偷吃一点点。就剩这些了。
3: 嗯，
4: 啊，哥，润之哥还给你带了一个最珍贵的礼物。
3: 最珍贵的礼物，我看看，
4: 就是这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着。哥，润之哥说了，让你一定抽时间好好读一下。
3: 好，共党产宣言。共党产是什么？
4: 这是排版排错了，哥，你眼睛真尖。
3: 你来法国是来学习的，学校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你明天就可以过去上课。至于其他事儿，你不用想太多。胳膊？
4: 啊，有点饿，
3: 给你做饭去。

0: 着？
1: 快放我！
0: 队长，
2: 我就听润之说你要来，一直盼着呢。
0: 润之不还给你写信了？
2: 是啊。
0: 哎，他托你给我带个东西呢，在这儿呢。
2: 不是这个，书，精神食粮。
0: 你说的是这个吧？
2: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着。子章，你不知道，我已经读过很多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未曾试着翻译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但都不如这本译的好。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0: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2: 你都会背了？
0: 我在船上待了两个月，每天都忍不住拿出来把它读一遍。
2: 现在轮到我了，我会每天把它拿出来读十遍。
3: 今天开会主要是讨论文化书社成立事宜。
4: 首先我先表达一下我在人事上的一个想法，我想聘请易礼荣来做我们文化书社的经理，同意的举手。全票通过，
5: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4: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文化书社宣传方面的事宜，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6: 润之，你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要不你先写篇文章登到报纸上，为我们书社做个宣传。
4: 嗯，这个主意好，我马上就写。
3: 润之起草了一个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家讨论一下。子庸，你给大家念念。
6: 好。一，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宗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关于在外部出版之书籍，本社与各书店及各丛书社定有专约，每出一种即尽速寄箱，以资快览。
4: 啊，另外我再补充一点，我已经把我们创办文化书社的事情通报给了北京的李大钊、胡适、李锦熙先生，还有上海的陈独秀先生、武汉的恽代英先生，他们都答应支持我们，为我们做信用介绍，先寄书后付款，免押金。
0: 太好了！
4: 来，
6: 二，本社资本先由发起人认定，从小规模起，以此扩大。无论任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以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个人投入之资本均需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再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
5: 我建议我们的书社可以采取会员制，办会员的人越多，我们的资金就越充裕。
7: 这可以。
8: 嗯，试问三千万人里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认得清字，懂得道理？这些人里又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听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了新文化。我们认定，
7: 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里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生年及全体湖南人。

0: 新研究的材料。
1: 卖报卖报，
0: 这
1: 报批录毛泽东
0: 就是创办文化书社的缘起。
2: 尤其不能说种成长的好，成长的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如何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从我们居住的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的一种责任吗？
0: 开会，我真为你骄傲，为润芝骄傲。

0: 会。
1: 饿了吧？
0: 饿了，真饿了。哎，润之，润之，荣谦公先生，荣主编，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事情你招呼我过去就好了。
1: 荣主编好。
0: 你好，你好。哎呦，你们还没吃饭呢吧？啊，没事没事，开会，先帮我说到一边去。
1: 好。你们忙，我先走了。
0: 好，哎。董主编坐，任之，来，你看看这个。按照你的要求啊，我在这一期报纸的第二版开辟了一个湖南建设问题的专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呢，就是你写的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反响是非常的强烈啊。这份报纸啊，我们连续加印了好几次都脱销，今天啊，我是亲自来向你约稿的，你开了一个好头，后边啊得有文章跟上，就算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这第二篇文章我都已经写好了
2: 哟，
0: 你看看。
2: 好，
0: 湖南在虚张成功后，已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可以率先去做，即废除督军，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成立工会、农会，保证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
2: 好，你的想法确有新意啊！
0: 我这就拿回去，让他们马上拍板复印。
2: 那我先走了啊！哎哎。

0: 叔，你说我们书社能正常开张吗？
1: 我现在只有一种感觉，
0: 前景呗。
2: 润之哥，书社的地址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3: 这附近可都是学校，文化书社当然得开在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了。
0: 租房要钱，雇店员要钱，买书架也要钱，
1: 进书就不要钱了？
0: 是啊。
1: 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啊，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0: 叔，你为了我们书社把家里该当的都当了吧？就剩下了一块怀表。
1: 本来啊也想把它给当了，可人家不收，说是洋货。眼下各地都在抵制洋货，出不了手，要是能当啊，我早把它给当了。
0: 是不是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啊？其实我有个馊主意，咱们的书社能不能就先进一些武侠小说、连环画或者是通俗小说之类的，咱们先把这个人气汇聚一下。
1: 绝对不行，润之说过，我们办书店是为了什么呀？
4: 就是要用新文化、新思想来吸引有志青年，让所有进入书店的人都能感觉到一股迎面吹来的新鲜空气。
1: 你弄这些杂七杂八的书籍，进入我们店买书的人肯定都是些三教九流，这和我们打造新文化阵地的初衷相背离啊。
0: 所以我说这就是个馊主意嘛。
5: 润之，
6: 刚领的薪水都拿去。
5: 你把钱都拿来，那这个月日子怎么过呀？
6: 你都快把家捐了，先把书社的门面撑起来，顺利开张，剩下的事情再说，
5: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爸爸去世后，大家捐的那笔电影费还剩吗？
1: 你问这个事儿做什么？
0: 我想把那笔钱捐给润之阁，开文化书社。
1: 开会，爸爸的丧事办完后，这笔钱妈妈没动，我是等着你结婚的时候用。

知道，明知的事，你一定会支持的。

0: 备齐，听指示。
1: 好，十分钟以后出发。
2: 云芝啊，还是有块匾好，有名有字就行。
3: 哎，云芝，你看看时间，到点了吧？
2: 啊，
0: 准备倒数了啊！来，
2: 往后退一下，
0: 五、四、三、二、一。
2: 云芝，
4: 哎，他们也办好事，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0: 嗯。

0: 请问哪位是毛泽东毛先生？
1: 哦，我就是。
0: 在下谭延闿。
1: 谭省长，哎呦，
2: 谭省长好。
1: 谭省长，您是路过此地吗？
0: 非也，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特地为你的文化书社道喜的。
1: 哎呦，谢谢省长。
0: 上次我设宴请你参加表彰英雄的盛会，你没有到，今天正好借此机会我来拜访你，只是谭某来的唐突，你不会见怪吧？
1: 哎，哪里哪里，谭省长您大驾光临，我们这小小书社也蓬荜生辉了，是不是？
3: 是的。
0: 我谭某既然是来道喜的，自然不能空手而来，呈上来。
4: 上面
0: 谭某不才，天有薄计，还望毛先生不嫌薄陋啊。
1: 多谢省长您的厚爱，刚好我们这书社缺一块牌匾，那我就收下了。
0: 好，毛先生啊，你说三乡人脑子饥荒胜过肚子饥荒，说得好，此言一出，振聋发聩呀。想我湖湘千年学术滥觞，是英才辈出，且不说朱熹、王阳明、王传山这些先贤巨儒，就近的左宗棠、谭嗣同，虽说湖南前一阵子被这个张敬尧糟蹋得不成样子，所幸的是毛先生的曲张壮举让湖南又迎来了新生。我谭某人是非常欣赏毛先生提出的湖南自治的观点，所以今天我到此地可不单单只是为了道喜，更是为了能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致能革除俗见，吐故纳新呐。
1: 好，
0: 毛先生，今天你的书社第一天开张，我谭某人这脑子这两天也正闹饥荒的，也需要一点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这样吧，你这书社所有的书每一样我够上他一本。
1: 省长您里边请。
0: 请请。
5: 欢迎各位从法国各地来到蒙大尼。

0: 参加本次旅法同学刑民学会的会议。下面有请肖子章向大家传达上海半松园刑民学会的会议精神。
1: 大家好，国内的刑民学会会员在上海的半松园召开了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修改学会方针。毛泽东提出，刑民学会过去制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方针已经不适合当今的大势，他建议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的学会方针。我说完了。
0: 下面我们对毛泽东提出的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新的方针进行举手表决，同意的请举手，通过。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请大家分享一下旅法勤工俭学以来的收获，主要是思想上的收获。
2: 我先说，我认为要想达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就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我分析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四点：一、组织共产党；二、组织工人群众组织；三、建立苏维埃；四、组织合作社，即革命胜利后的生产组织，也是消费组织。
3: 何森兄，照你这么说的话，中国也要组织俄式共产党？
2: 当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先锋队、作战部。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就要着手这方面的准备。
4: 何森兄，我到法国后看了不少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文章中描述的前景也很美妙，那是一种没有人压迫人、人人念书、人人劳动、自由平等的世界。可你说要建立苏维埃，这与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逆向的，我对此不能不表示怀疑。我说完了。
5: 对于无政府主义，我也深入研究过，也曾被他美丽的光环所迷惑。但是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实现了无政府主义？没有。为什么？因为当今世界存在两个对抗的阶级，无政府主义不能打击贪婪的剥削者，不能改造社会经济制度，更不能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福祉啊。我说完了。
6: 我支持柴可森的观点，要想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要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方法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我说完了。
7: 我赞成蔡和森和向景瑜的观点。
8: 我也赞成，
9: 我也赞成，
10: 我也赞成，
11: 我也赞成。
12: 我反对。
13: 我也赞成，
14: 我也赞成。
15: 无政府主义的话，
16: 大家安静一下。
0: 前段时间，在老蔡还有子章的建议下，我也看了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还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多少有了些了解。原则上我也赞成马克思主义。
2: 子章，我们终于成为同志了。
0: 老蔡，我的话还没说完。我不反对你们刚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但是我反对你们实现目标的方式。

我觉得我演讲还可以吗？大多数人都被我说服了。但是呢，有时候真理就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润之在，你觉得他是支持你，还是支持我？行，那咱们就分别给润之写信。

0: 听听他的观点。
1: 好，写就写。
2: 新俄国之研究，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你们都对俄国很感兴趣啊？
3: 对
4: 对。
2: 你们好，我叫毛泽东，是这家书社的特别教社员。
3: 你就是毛泽东？我读过你写的很多文章。我叫任弼时。
2: 你好，
4: 我叫肖劲光，毛先生，我看过你写的《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感言》，我们能加入这个研究会吗？
2: 当然可以。这个研究会就是以研究俄国的一切事物为宗旨，欢迎你们的加盟。
3: 那先生，那这本书我们就买了。
4: 买了买了。
2: 好，来。哎，谢谢。
3: 谢谢毛先生。
2: 再见。
3: 再谢谢。
5: 任志，你让我统计的舒适的经营情况，我统计出来。
6: 来，坐着说。
5: 经过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努力啊，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艺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还有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立群书社等11家出版机构，均与我们本店达成了交易。经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信用介绍，各店均免去了押金。
2: 太好了，那销售情况怎么样？
5: 销售情况，销量最多的书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研究，销量最多的杂志是，就是你最爱看的新青年和劳动界，报纸每天能卖个40-50份。为了方便读者，我还想在平江、浏阳、衡阳等地增设代售处。
2: 好啊，很好。
5: 哎，任志，这还有一封你的信。
2: 谢谢。
5: 那我先走了。
2: 再见。
5: 再见。

1: 孩子们，你离胡传祥已2月有余，今日去信，主要向你通报一件大事。
2: 你之前向你透露过的劫彭党之事，目前这件事已在上海付诸实施。此彭党为何成立？只为40000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同胞谋取福利。彭党何名？
3: 我征求过很多人的意见，最终确定叫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我们还创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
1: 待此刊出版后，我会第一时间寄给你。另外，有关湖南建党之事，你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考虑，积极行动起来。
3: 我衷心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能尽快在中国大地上徘徊。润之，你离沪转乡已2月有余，今日去信主要向你通报一件大事，即我之前向你透露过的劫彭党之事。目前这件事已在上海付诸实现。此彭党为何成立？只为40000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同胞谋福利。彭党何名？我征求过很多人的意见，最终确定叫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我们还创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待此刊出版后，我会第一时间寄给你。另外，有关在湖南建党之事，你从现在就要着手考虑，积极行动起来。我衷心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能尽快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衷心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能尽快在中国。

0: 开会，什么时候来的？看什么呢？这么入迷？
1: 政府先生刚给我寄的杂志，《共产党》。先吃饭。开会，老蔡来信了，给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照片照的真好。
1: 这是他们的结婚照。
0: 他们结婚了？
1: 是啊，这个老子结婚了都不说一声。
0: 等他回国了，看我怎么收拾他。结婚照，真好。哎，
1: 开会，这几天我一直都在忙着湖南自治的事情，好几天都没去文化书社了。那边情况怎么样？挺好的。那就行。
0: 润之哥，你每天除了忙工作的事，就会想点别的吗？
1: 比如生活上的，我生活很好啊，你每天都给我送饭，给我带来物质食粮，政府先生又给我送来了精神食粮，我现在里里外外啊，都充满了幸福。
2: 润之，
1: 哎，卢主编，哎呦，开会也在啊，
2: 都来了。
0: 孙永典，
1: 坐坐坐坐，
0: 那我先走了。哎。
1: 什么事，润之？谭延闿口口声声同意湖南自治，想任之乡，可是审议会所有议员均由政府指派，这简直是把3000万湖南人民视作无物呀！这个谭延闿，这分明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让特殊少数人做智者，让一般平民做被智者，智者做主人，被智者做奴隶。
3: 他打着排除非乡人的旗号驱除张静尧，实际上搞的就是换汤不换药的乡人治乡。说的没错，
1: 谭延闿指派的那些议员，大部分都是张静尧的老班底。那个谢天奎不知道通过什么路子搭上了赵恒惕，摇身一变也成了议员，让这样的人制定宪法，能治出什么好果子来？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3: 润之，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必须要反击。
3: 可怎么反击？既然他一直拿着湖南自治的幌子迷惑民众，那我们就发动各界代表联合请愿，逼迫他召开人民制宪会议，用人民制宪反对他的官办制宪。

0: 润之哥回到湖南已经有些日子了，我知道他特别忙，可是结婚的事他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起。尽管我对结婚有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仪式的俗人之举，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正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爱的。我虽然爱他，但我认为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绝不妄去希求，不完全则命无。
1: 大凡一种革命起于一个地方，除古代的专制政体不许人民参与外，大概是由革命政府召开宪法会议的。最近的例子如1910年中华民国军政府所召集的约法会议，1918年俄国列宁政府所召集的全俄罗斯劳农会议。旧政府一倒，旧制度根本推翻，革命政府成为唯一势力，尤其发动召开宪法会议实为世事之所必经。我们觉得现在湖南除此稍纵即逝的机会，应该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
2: 大帅，报纸您看了吗？有句话我说您别不爱听，您现在是不尝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了？
3: 什么意思？
2: 当初毛泽东开那个破书店的时候，我不让您去，可您自荐身家非要去捧场，现在好了，捧出麻烦了吧？
3: 哎，我谭某也是惜才，这个毛润之确实是个人才。
2: 是，这个毛泽东是个人才不假，可关键是他站在哪一边，为谁说话。就制宪这件事，我们决定政府指定议员，他却鼓动3000万老百姓搞一人一票的公投，这不明摆着和咱们唱对台戏吗？
3: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想如果我们先把他指定成议员，我相信他会跟我们合作。
2: 大帅啊。
4: 报告，毛泽东求见。
2: 您看麻烦上门了。
3: 请他进来。
4: 报告，毛泽东已到。
3: 润之啊。
5: 谭省长好。
3: 你来的正好，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坐。润之啊，前一阵子你对新湖南的建设发表过很多很好的建议，接下来政府将具体实施乡人治乡之方案，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5: 谭省长，我正是为此事而来。自从区章之后，湖南确实出现了一股清朗的空气，各界人士对新湖南的建设也都是充满了希望。但是近日政府的一些做法使我们不少人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劳心者治人的老路上。
3: 你说这话的根据是什么？
5: 远的不说，就说这议员候选人大多数都是官绅名流，其中还有不少都是劣迹斑斑民愤很大的人，在这份名单上几乎看不到代表底层民众的工人农人。
3: 润之啊，你认为那些大字都不是几个的工人农人 他们懂政治吗？懂法律吗？
5: 我认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省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湖南乃告建成。

0: 拼拼拼，棒价拼！
1: 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认为那些大字都不是几个的工人、农人，他们懂政治吗？懂法律吗？你可不要忘了，政治可是一门专业的职业，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胜任的。
1: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举个很现实的例子，俄国当下的政治就是由俄国的工人、农人们在办理。难道俄国的工人、农人们就都学过政治、学过法律吗？
0: 任之啊，不要把事情扯远了。那依你之见，湖南的议员应该如何产生？
1: 我认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

0: 平等的普通的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省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湖南乃告建成。
1: 好吧，这姑且算你的一家之言，我会认真考虑的。宋科，
0: 谭省长，告辞。

0: 开会，你最近是不是生气了？
1: 没有啊，我生什么气？
0: 没有吗？我看你最近都不来给我送饭了。
1: 忙。
0: 你看，我就说你生气了吧。
1: 你知道我生气。
0: 对不起啊，开会，我这两天因为米雪议员的事情都还忙晕了，我向你道歉，我错了，不是故意的。
1: 你不用道歉，我知道你忙。
0: 啊，对了，开会。我从上海给你带了礼物，一直没来得及拿给你。好看吗？
1: 好看。镜子啊。
0: 嗯。我还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你说。
0: 我要向镜子里的姑娘求婚。
1: 就这么跟我求婚啊？
0: 那还要什么？
1: 你向我求婚，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0: 我也没求过婚啊。
1: 你毛润之，满腹经纶，跟我求婚就这么草率？这么不正式吗？你还拐弯抹角？什么叫跟镜子里的姑娘求婚？我没有名字，我是镜子里的姑娘啊。

0: 我们曾经是朋友，但是我们的关系却越来越近。我毛泽东想娶杨开慧小姐做我的妻子，誓约同心，共度余生。
1: 我杨开慧愿。

0: 司公卿，出任湖南省议员聘书，他们让你当议员啊？
1: 一个军官送来的，我给撕了。
2: 议员只能是民选出来，怎么可以私相授受？
0: 这个指定的议员我们不做，但是我支持你做一个民选的议员，这样你就可以进入议会，为民说话，为民伸张正义。
2: 民选的我也不做。
0: 为什么？
2: 300多个议员中只有几个民选议员为民发声，其他均由政府指定，那这几个民选议员也只是装点门面，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民发声。
0: 自治运动应该以民为主体，即以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从事贸易的商人以及努力向学的学生为主体。假如不是这样，即使有了自治的形式，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的，打开一看，一定是虚伪的、腐败的、空洞的。

0: 出主席，
1: 党出主席，
0: 创建新报，
1: 创建新报，
0: 小人自治，
1: 小人自治。
0: 各位同胞，目前自上而下开展的湖南自治运动，究竟是由少数官僚说了算，还是由广大民众说了算？这是个原则问题。如果仍旧由个别少数人说了算，则政府腐败如故，人民痛苦无减，新湖南建设也只是一句口号啊。同胞们，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为了人民宪法会议的早日实现，出一份力，此际实乃唯一又最好的时机。铲除旧习，
1: 铲除旧习，
0: 创建新风，
1: 创建新风，
0: 小人自治，
1: 小人自治，
0: 铲除旧习，
1: 铲除旧习，
0: 创建新风。

0: 沈长大人，外边的风声难道您没听到吗？
1: 反对您的直线主张，要求民选立命，足足400多人，有一半还是您指定的议员。
0: 我听说他们准备在议会开会当天举行全市的大游行。
1: 沈长大人，对付这帮刁民您不能太客气了，枪杆子在咱们手里，
0: 只要您一句话，我马上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2: 还不至于到动枪杆子的地步，我们还是要先礼后兵，对这些签过字的议员我们要一一的拜访一遍，我相信他们会识大体顾大局，不至于跟着一个小学主事瞎闹腾。
0: 但愿如此吧。

不是少数特殊阶级的自治。毛泽东率领湖南学联的学生、教师以及新闻记者，向省政府、省议会呈送湖南人民自治请愿书。院落里，省议会的旗帜突然被人扯落，由此造成了鼓噪一时的扯旗事件。

0: 你看看你做的这叫什么事，
1: 害湘军冒充老百姓
0: 去打砸省议会，亏你想得出来。
1: 你以为这种鸡鸣狗盗的小伎俩能瞒得住长沙300,000双眼睛？人家记者干什么吃的？把你的老底扒的是清清楚楚，我都替你丢人。
2: 区区小事，何必大动肝火？
0: 这是小事吗？
1: 我谭某人一向是讲诚信的，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0: 让我以后如何向湖南父老交代？又有何面目在湖南立足？
2: 既然大帅说无法在湖南立足，那我给大帅找个去处。
3: 报告。
0: 干什么？
3: 大帅，
4: 向您下来。
3: 将军，
4: 向您下来。
5: 1920年11月，在赵恒惕的暗中操纵下，湘军将领联合通电，逼迫谭延闿下野，由赵恒惕接任了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
6: 什么时候走？就这两天了。放我干嘛？这是什么呀？我给润之写了封长信。
7: 这么多啊？你要出两地书啊？
6: 没有，就是有一肚子的话想找人倾诉。
7: 找我说呀？咱们湘江三友不一直都是想在一起坐在一起说在一起吗？
6: 从情义上来说我坚信不疑，我知道我们心里都装着彼此，但是从主观
7: 猜，我相信观点归观点，主张归主张，友谊归友谊。
6: 好，不说这个了。你这次回去办什么事情？
7: 我去办华法教育会和法国里昂及比利时夏勒莱联合成立中法大学的事儿。
6: 好事儿？
7: 当然了。
6: 回湖南吗？
7: 肯定回去啊。但是呢，我要先回趟北京，再去上海，最后回湖南，看看润之他们。
6: 我想润之了。
7: 我也是。
8: 今天是新民协会会员的活动日，前段时间湖南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是我们预料到的，更多的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去做，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9: 我们之前那么信任谭延闿，对他抱有那么大的希望，现在看来他和张静瑶一样一丘之貉。
10: 我们曾那么热衷于湖南人民宪法议会，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可折腾了几个月，现在看清楚了，政治界暮气已深，多数乡人民志未起，政治改良一败涂地，可谓绝无希望。

0: 我倒要感谢这次失败。我为什么要感谢这次失败？因为它逼迫我重新选择了前进的方向。在医师的时候，我十分推崇圣贤救世，我期盼有天才降临，拯万民于水火。史阳先生告诉我，想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找到中国的病根，扎根于问题的深处，去研究，去尝试。这些年来，我确实尝试了。我创办了《湘江评论》，写了《民众的大联合》，我带着区长代表团去北京请愿，可是结果呢？《湘江评论》被封，请愿籍籍无中。张静瑶虽然是被我们驱赶出湖南了，但那只是军阀和军阀之间争权夺利，与民众的呼声毫无关系。后来谭延闿执掌了湖南政权，他似乎给湖南带来了一种新气象，让我对自上而下的改良重新抱有了希望。可结果看似开明的谭延闿也垮台了，手握强权的赵恒惕为所欲为。我想这是我改良道路上遇到的最惨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教育了，也启发了我，要想救中国，出路只有一条。
1: 你认为出路在哪儿？
0: 我不赞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解决方式，中国的坏空气太深太厚了，我们承灾要创造一股有势力的新空气，才能将他们挑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是有一般刻苦励志的人，尤其是要有一种为大家所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就譬如一面旗子，只有旗子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屈服。
2: 润振，你的发言确实振聋发聩，但我也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
0: 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要是都赞同，那不成铁板一块啊。
2: 去俄罗斯勤工俭学的事儿定下来了，先派任弼时、萧劲光六个人过去，等打开了路子再继续派。
0: 好，我相信他们到了那里一定会有所收获。
3: 好啊，
0: 真可惜我听不懂俄语，要不然我也想去俄国看一看。
2: 任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呢？
0: 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们？
2: 你都要办喜事了，还瞒着我们大家？啊？新房布置好了吗？花轿定了没有啊？
0: 叔王，这些事情就不劳烦您操心了。开会有言在先，他是坚决不做花轿的。
4: 一输输到头，富贵不用愁；二输输到头，无痛又无忧；三输输到头，多子又多孙；三输输到尾，比翼亲双飞。
5: 妈，你怎么哭了？
4: 要是你爸爸还在。

0: 做一个割旧布新的女儿。
1: 好，我也应该做个割旧布新的妈妈。话又说回来了，女人出嫁做花轿是最幸福的大事。
0: 妈，我跟润之说过了，我不做花轿。
1: 润之是个有心的孩子，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派花轿来接你的。
2: 吉时已到，迎新娘子上花轿喽。恭喜恭喜恭喜。
0: 你们回去吧。
2: 今儿不是您大喜日子吗？您不上花轿啊？
0: 我不坐，这么几步路我走过去就行了。
2: 那可不行啊，我们回去没法给东家交代。
0: 妈，我走了，您照顾好自己。
1: 太慧，从今天起你就是毛家的媳妇了，虽然你的公婆都不在了，你还有小叔小姑，你要当好嫂子，照顾好润之，遇事儿别再耍小性子。
0: 妈，我记住了。

性。我要听爸爸的话。

0: 润之，快接新娘啊！人呢？
1: 我在这儿呢。掀盖头吧。
0: 开会。你是一路走过来的。
1: 说好了不做俗人之举，我当然不能自食其言。
2: 我们祝润之开会。
3: 海阔天空双比翼，志同道合亮知音。

0: 想什么呢？
1: 想你，想我们两个在街上吃糖葫芦，在图书馆看书，一起看烟花。想，我给你吃围巾，给你缝衣服。

知道吗？今天我觉得我自己像做梦一样，能嫁给你，我觉得我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0: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县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灵丘县西南，因关前谷地形状如平而得名。自明朝起，就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关口北面是横山山脉，南面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纵贯着一条大道玉带公路，是控制冀察两省入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日军由山西北部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

1937年9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同蒲铁路南进，经雁门关直取太原；另一路由日军精锐第5师团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

0: 平型关，语言同蒲铁路南进之敌会师雁门关。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从1924年起就从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日军公认的支那通。侵华日军第五师团是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后最早组建的六个师团之一，战斗力最为强悍。1937年7月27日，奉命调入中国。第五师团属于日军的常备师团，编制与其他日军部队相比较为庞大而且完整。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每个步兵旅团有两个步兵连队。除此以外，他还编有工兵连队、野战炮兵连队、骑兵连队以及直属的辎重兵连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单位，整个师团总兵力达到28000多人。
1: 日军第五师团先后参加过长城、保定、平型关、太原、台儿庄、上海等地区的作战。1941年调出中国后，又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战斗，在日军内部素有钢军之称。
0: 在板垣的指挥下，日军第五师团继攻取阳原、玉县、广陵之后，于1937年9月16日进占浑源县城，同日占领涞源，并继续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日军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以第六集团军所属的第15、17、33军和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34、35、19、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如月口、雁门关、阳方口一线，意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阎锡山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字阳春，1907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八路军115师主要由中央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15军团以及陕南第74师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独立团和3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

1937年9月14日，115师师长林彪刚刚到达大营镇，就急忙带领参谋人员勘察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中间的5公里地段非常险要，沟底只容许一辆汽车通过，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挥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林彪决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伏击由零

0: 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
1: 这样他的这个补给的线路就经常走这个平型关这条道，桥沟关沟，就沿着这个两条沟啊，就往前线补给。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1150呢，就是我父亲啊，他们啊，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也知道他们从这儿走，但是什么时候从这儿走，那不知道，我们只能就等。
0: 然而，就在八路军115师准备进一步侦察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士少将率兵攻占灵丘县城后，于21日突然南下，向国民党第17军防守的团城口发起袭击。22日，日军21旅团2000余人攻击东跑池西北高地，国民党军官兵拼死抵抗，寸土不让。东跑池是平型关正面防御要点，就在团城口战斗激烈进行时，朱德、彭德怀向第115师下达了115师应急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第115师343旅立即由大营镇向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地区隐蔽集结。与此同时，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也率领344旅和师司令部从五台山绕小路赶到了上寨镇，与林彪会合。聂荣臻，字福骈，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37年9月23日，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林彪和聂荣臻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两个团为主攻，344旅一个团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个团做师的预备队。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为配合115师作战，拟定以第71师加上新编第2师及独立第8旅一部，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2: 当时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兵力部署，主要目的是要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这样做既可保证在伏击敌人时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镜头是苏联摄影队和原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原址模拟拍摄的。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43旅24日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1: 我父亲啊，他们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7天7夜没睡觉，他就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发现这个部队，赶快派这个侦察兵回来报告，然后部队 然后开始进入阵地。然后部队呢进入阵地呢是9月24号的晚上，正好赶上下雨。

0: 雁北的山区呢，一下雨以后啊是非常冷的，啊，你像那战士们淋着雨进入阵地，身上的衣服啊，那个还是那个夏装啊，都是靠自己的体温把它烘干的，到早晨。
1: 1937年9月25日清晨，跑马池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主力和师团辎重部队等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115师玉福地域。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骡马大车。除了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林彪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3发信号弹随即横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突然遭到猛烈打击，惊恐万分，乱成一片。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115师师长林彪迅速调整战术，命令部队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115师第685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两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歼其先头部队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正当685团与突围日军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飞临战场上空。为了减少伤亡，发挥近战特长，林彪命令各部队尽量跟敌人混打在一起，使日军飞机难以进行轰炸和扫射。115师第685团2营和3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进行了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2营5连只剩下30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
2: 685团5连的连长叫曾贤生，老父亲回忆，非常勇敢，也是咱们老红军。他一个人就刺死了10几个鬼子，当然他本人也是身上多处负伤，啊，多处流着血。这个时候，一群日本鬼子就围过来包抄他，他拉响了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像这样的我们的战士，在整个平型关战斗当中啊，顽强拼搏，就不顾一切，哎，不怕死的跟敌人进行搏斗的还很多。
1: 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115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最高处老爷庙制高点。
3: 老爷庙这个制高点对于夺取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一旦日军得手，他们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更重要的是老爷庙的东部有一条沟通往大小寒水岭，日军完全可以由这里突围。
1: 115师指挥所发现日军的这个企图后，迅速命令686团团长李天佑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制高点。

0: 焦点。接到命令后，六八六团指战员勇猛地冲向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以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第六八六团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
1: 这时呢，我父亲也看到几个鬼子往老爷庙这个正在爬，啊，就马上命令这个三营，啊，营长，要不惜一些代价占领老爷庙高地。当时这个营长邓克明，啊，还有营教导员叫刘希元，啊，他们带领着三营往前冲。这样呢，三营呢经过激战，最后冲过公路，最先这个抢占了这个老爷庙高地。但是日军呢，他们又组织这个兵力啊，啊，反复的这个去争夺这个高地啊。当时日军还调动了飞机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营呢，打得很顽强。三营的这个营长邓克明，当时腹部中弹，肠子被打出来，哎，他又把肠子又塞进去。后来那个副团长杨勇也到前面去指挥，也中弹了，也受伤了，但是他们都坚持指挥，不下火线。三营呢有一个连队九连啊，那个这个连的干部基本都打光了啊，打到剩下战士还有十多名战士了。
0: 幺幺五师六八六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为解救被围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命令第五师团在玉县来源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幺幺五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顽强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腰战地区毙伤日军近400多人，有力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最后胜利。战至13时，八路军幺幺五师六八五团和六八六团全歼被困日军。然而，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和团城口的日军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1: 所以，这个平型关这仗打得还是很艰苦，啊，很惨烈。啊，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啊，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平型关那个烈士陵园里，那里面就安葬了我们当时这个有600多名这个八路军将士，其中这里有300名这个是六八六团的牺牲的战士。这个战斗的胜利来之不易。
2: 我父亲回忆平型关这场战斗的时候啊，他非常感慨，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他说了这样两句话：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它是用我们先烈的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胜利关，它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第一次的伟大胜利。
0: 平型关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1000余人，接回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忻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5月16号至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5: 像我是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这刚刚好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像我新价格是13万钱。
2: 13万钱？
5: 哎，
2: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嘛，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2: 家具呢？
5: 家具嘛，送2只床，
2: 2只床，
5: 33万张，1张3席，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2: 哎，
5: 洗衣机，套都是的，
2: 热水器。
5: 窗帘都是的，也得五家上去送的。
2: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5: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2: 别墅造化的。
5: 是的，晓得，
2: 晓得的。
6: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6: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

0: 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2: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1: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

0: 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啊，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1: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你家我心这个评价？
2: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活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
1: 家具的，
2: 家具有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到搿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1: 电器柜啊，
2: 柜，
1: 你包出来是包了包天了，搿个东西了，
2: 对
1: 不对？那么搿点儿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2: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0: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0: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0: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行情没有吧？
0: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0: 确实没有，
1: 没有，
0: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5: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4: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8: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今天特地

0: 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25集南康木工大赛。
1: 报告，由集团冠名赞助的南康木工大赛即将开幕。
2: 检查每个细节，不能出任何差池。
1: 是。
2: 这届木工大赛将会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明氏集团必将再上高峰。
3: 南康木工大赛举办在即，本届大赛由明氏集团特别赞助。本届赛事规模宏大，分为成人组与少年组，赛场将设在鲁班学院，木匠委员会以及鲁班学院共同认可赛事，
4: 名列前茅者将提升木匠等级积分。
5: 太好了，哥哥这次一定能夺冠。
6: 这也太棒了吧。
7: 先别高兴，想晋级肯定没那么容易。
8: 你去哪儿？
5: 我去和小康聊聊比赛，多站住。
7: 我平板呢？
5: 要给我了。
9: 我想说南康木工大赛的事吧。
10: 你都知道了？
9: 全南康城都知道了，好吧。

0: 这是个证明自己为家族挽回荣誉的机会。
1: 小康，哥哥，这次比赛我也参加。
2: 好好加油，我就不去了。
1: 为什么？这可是晋升帝将的好机会啊。
2: 如果追求等级，我早就是帝将了，不过是个称号而已。我追求的是返璞归真的境界。
1: 可是
2: 你好好表现，我会去看你比赛的。
1: 嗯。

0: 序，规则很简单，只需要幻速绘制出与落下的榫卯结构相对应的另一部分即可。这个我熟，失败了可是要受惩罚的哟。我们不怕，来吧，
1: 开始喽。
0: 是直榫，
2: 交给我吧。飞过来的是凹陷的锚眼，做个突出的榫头就行。严丝合缝，这也太简单了。
0: 嘿嘿，刚才只是热身而已。十字契合与梅花榫，一人一块。你来的是榫头，用凿子凿出十字的凹槽做锚眼。去。梅花榫多用在刚才钉子形接口，双榫头错位出榫，确实比较难。哦，好险！
2: 是我太慢了。
0: 没关系，我们是团队，一起加油。嗯，新的挑战来喽！
2: 啊，是燕尾榫和圆柱钉子结合平榫。
0: 这是常用于家具的手抄榫。还有三根直裁交叉榫，常用于盘架的入骨横承连接。
2: 方锥钉子结合，这个常用。哇！
0: 那就再来吧。是纵交榫，
2: 还有扇形插肩榫。
0: 纵交榫和阿德比拼书架的时候用过。

0: 觉怎么样啊？
1: 还来吗？
2: 再来，这次咱们分工合作。
3: 本届南康木工大赛正式开启，比赛首次采用了封闭式赛场，保证公平公正。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选手们都充满斗志，究竟谁能突围而出，折尺会判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小猛，你觉得小鲁班能赢吗？
1: 经过我们这么多天全方位的特训，他一定没有问题的。

0: 董事长，本届比赛收视率极高，成人组已经决出了冠军，民视股票如期大涨。
1: 很好，少年组怎么样了？
0: 少年组的比赛，
2: 输了，看来我还得努力才行。
3: 技巧还是欠缺了呀，
2: 鸡腿。
4: 传言中的天才也不过如此，我以为有多厉害呢。

0: 少年组年龄跨度大，你们的经验天生弱势，接下来交给我吧。
1: 哥，你不是不参加？
0: 舅舅命令我必须要参加，况且我也不能看着你受委屈。

0: 哇，差距这么大吗？哥哥太棒了！我已经参加了比赛，也帮莎莉出了戏，接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了。嗯，小康。
1: 本次儿童木工大赛小组赛的获胜者是阿肯与小康组，恭喜两位！阿肯，我们还要一起拿很多很多冠军。
2: 当然，
3: 也罢，就在这里以取胜负吧。
1: 爸爸妈妈，小水、小猛，我回来了。
4: 奇怪，人呢？
5: 小康的爷爷因病住院，为了陪伴爷爷，小康选择了退赛。阿肯指责小康临阵脱逃，他要与小康一决高下。这场对决究竟谁能取胜？

0: 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

0: 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赞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拼，棒价拼！
2: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1: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26集，对决。
1: 我只顾着自己学习和比赛，都没注意过爷爷的身体。
2: 小鲁班，
0: 爷爷，
3: 你爷爷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还在昏睡，
2: 让他陪陪他爷爷吧。

0: 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5月16号2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头里二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头里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头里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头里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4: 价我行这个评价？
5: 升级，升廉，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点。
3: 家具的，
5: 家具的。3个房间，3张床，再买床头柜，沙发，茶几，到搿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器柜啊，
5: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家具都东西了，对不对？那么加点儿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5: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

0: 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1: 嗯，
0: 啊，包括家具、家电，嗯，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
1: 哎，
0: 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
0: 嗯，
1: 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0: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0: 因为有些公司它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1: 嗯，
0: 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行情没有吧？
0: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0: 确实没有，
1: 没有，
0: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啊，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3: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拼拼拼，半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1: 嗯，
0: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拼拼拼，半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1: 嗯，
0: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8: 娃娃哎，出来玩的哦，不要你红，不要你绿，只要你一根红蜡烛。
9: 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夫子庙观花灯，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
10: 江苏南京每年元宵节在秦淮河畔都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元宵。

0: 八九岁回来呢，看院子里多少毛竹，然后呢我就好奇抽出来，像算马似的，跟我家母亲讲不能，就是你不到我这里还到那，我说好玩这个，我说万一要划到手呢，没事啊。可是我就讲的啊，好好，你没得事，赶快到我那，到我捡下一节一节的料子。我是清淮华镇扎镇议员，我名叫殷先生，今年70岁。
1: 秦淮灯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到夫子庙去玩，就看到人家这个灯饰上面就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灯彩，当然更多的是荷花灯。这个荷花灯啊，寓意太好了，就是荷花灯和和美美。那么我就想啊，这个荷花灯扎得那么漂亮，我想试一试能不能也能扎出来。这个奏折怎么起来的？哎呀，我也采取了很多方法，自己试过很多，都扎不出这个效果。哦，后来请教了一些这个秦淮花灯市场一些老艺人。
0: 傅老师，你看，
3: 哎呀，又造成你的话，
0: 哎呀，
3: 这个要死，
0: 这还要。
4: 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市场上卖18天，但实际上我们制作花灯要整整一年的时间。
1: 传统的秦淮花灯，从设计到制作，都必须纯手工完成。每一盏都要经过少则30道，多则60道的工序。完成一盏花灯，即使是熟练的花灯艺人，往往最快需要1天时间，最慢则需要几个月。即将到来的秦淮灯会，是一个让花灯艺人既欢乐又忐忑不安的日子。灯会上的灯饰将是对他们一年劳作的检验。
3: 我们的灯位，你看我们这个荷花灯，
0: 我们扎灯人呢就盼望过年初一到十五到花灯市场上把这个销售出去，就是最大我们的信念。
1: 夜幕降临前，花灯初上，今年花灯艺人们的彩灯提前售卖一空。殷先生和老伴儿来到了夫子庙，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在正月十五晚上上灯。
0: 在夫子庙，小时候我看到逢年过节，哎呀，他没得什么大型的灯彩，
4: 拉出来的灯彩啊，能够提供一个节日的一个欢乐的元素，那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劳动的最高的奖赏。
1: 如今在元宵节这一天，提花灯逛灯会已经不仅仅是南京人的独享。2017年的秦淮灯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有400多万人，仅在元宵节当晚就有70万人聚集在这里游园赏灯。对于南京人来说，点亮一盏秦淮花灯才是新年的开始。

0: 变异，阴阳王不得变，面积实在太大了。
1: 罗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
1: 崖前多云，19到33度，城区多云，20到32度。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臣。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维系着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上至君，下至民，是连接君和民的纽带。他们是服务者，也是管理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很多流传至今的隽永的制度和规范，都来自他们的设计。臣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他们依附于君而存在，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但他们又是有着各自思想与性格的人，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品性有好有坏，由于价值观不同，选择不同，所言所行不同，他们在后世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历史进入到明代时，君和臣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文官集团里出现了两个极致的代表，一个叫海瑞，一个叫张居正。

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宫女刺杀事件后，明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就很少上朝了。他不信任任何人，除了贴身的太监、侍卫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位内阁大学士，他几乎不见其他人，无论是儿子还是大臣。他宁愿跟自己的猫待在一起，除此之外只想休闲求道。

他的先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之一，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也是历史上最勤勉最严苛的帝王之一。他要求无论寒暑，皇帝每天都要上朝三次，不仅要接见大臣议事，甚至还要接见普通民众。只是快200年过去了，一切都在改变。立国后不久，为强化皇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并警告子孙永世不得再立。强势的朱元璋不想让任何人任何机构分走他的权力，他要亲自管理天下。但这样一来，皇帝需要处理的事实在太多，于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机构，内阁。内阁大学士代替皇帝阅读奏章，草拟意见，皇帝再把正式意见用红笔写下，最终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在批红的部分审核盖印，下发执行。这个制度已执行了很多朝，但问题似乎也不少。嘉靖皇帝朱厚熜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心机很深并且多疑，但是治理国家总要用人，他选择了用大臣，大臣们整体素质好过太监，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读圣贤书，心中有对君臣之道的敬畏，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还要看他们如何尽到臣子的本分了。朱厚熜当皇帝的第一年，就跟大臣们有过一场激烈交锋。他原本是藩王之子，由于前任皇帝没有子嗣，所以选他继承了皇位。登基后，朱厚熜提出讨论自己生父的尊号问题。多数大臣的意见是，既然朱厚熜已继承大统，那就不能再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只能自称侄皇帝。这让他极为愤怒。而以张聪为首的新生代朝臣提出了另外的方案，建议尊孝宗为黄伯考，称生父为黄考，这是嘉靖皇帝想要的。双方斗争了3年，最后以皇帝的胜利告终，张聪一跃成为内阁首辅。此前首辅与其他内阁大学士的实际权限差异并不大，因为嘉靖皇帝的倚重，内阁首辅逐渐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只是首辅毕竟不是曾经的丞相，有实而无名，此后的每一任首辅都应当小心把握权力的分寸，一旦逾越将万劫不复。但在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内阁首辅成了明朝官场最炙手可热的位置。

成为内阁首辅也是张居正的梦想，他一直在为此奋斗。只是奋斗到30岁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好像离梦想越来越远了。公元1554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以养病为由请长假回到江陵老家。他的病是心病，自23岁以进士身份进入官场，7年里他燃烧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张居正的先祖曾跟随朱元璋起兵，虽然他这一脉已经远离军役，成为普通的耕读人家，但先祖以身报国的经历依然时刻激荡着他。到曾祖父的时候，生活困顿，却仍不忘施舍穷人。张居正深受激励，很早就立下志向，愿做一张任人枕卧的草席，哪怕被屎尿污秽浸渍，也义无反顾，不顾个人毁誉，也要造福天下。张居正立的是一个成圣之志。为了这个目标，他选的是一条经世致用之路。但他有点太着急了。或是翰林院编修的第一年，他就凭着一腔热血上书朝廷，试图从官僚、军备、财政等层面对这个国家进行革新。然而嘉靖皇帝正忙着修道，内阁正耽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上书。因为弹劾内阁首辅严嵩，与张居正同年的进士杨继盛遭遇100廷杖，并被打入深牢。他们共同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徐阶却毫无作为，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感到大失所望。他决计，与其在朝中苟且，不如归于山野。张居正太年轻了，还不能理解老师静水流深的为臣智慧。也是因为年轻，他又怎么能甘心在江陵种竹养鹤呢？就在张居正回家乡的前一年，公元1553年，会试再次落败的海瑞打算听从吏部分配，前往福建南平县任职。他已经40岁，不想再浪费时间。即将步入官场，海瑞更加注重对自己的人格修炼。年轻时他曾写下一篇自警词，时时鞭策自己。在这篇文章里，他假借神明对自身进行灵魂拷问：入福县做官，得钱容易，还有华堂美女，会为此动心吗？在财帛世界，能像中流砥柱那样屹立吗？会不会趋炎附势？会不会欺世盗名？他发誓，若犯了任何一条戒律，不如速死。有人嘲笑他在用圣人的标准自我标榜，却不知这就是海瑞一生不变的态度。如果说张居正的志向是想改造出一个更好的天下，那海瑞的志向更像是要做最好的自己。

海瑞的家乡在海南，这里偏僻蛮荒，远离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心，自古就是贬官的流放地。贬官大多是有气节的文人，他们为海南带来了文化传统，也用自己的风骨构筑了一座精神孤岛。海瑞和好友秋娇就成长在这样的一座岛屿上。秋娇是被史学界称为有名一代文臣之宗的秋俊的后人，祖辈的清明和显赫的家世并没有让他弃绝农事，他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乐耕。海瑞和秋娇二人时常

在这里切磋学问，讨论做人的道理。必为圣贤，不为乡愿，这是青年海瑞对自己的人生设定。乡愿是指外表谨厚，实则伪善之人，被孔子称为德之贼者。海瑞决定要用德行铺就自己的圣贤之路。公元1553年12月，海瑞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育，这是当地主管教育的学官。上任第一年，海瑞心中严明的准则就与明朝官场的风气产生了一次硬碰硬的对撞。时逢巡按御史造访学宫，巡按御史带天子巡狩，监察百官，所到之处，地方官员无不屈身跪拜，唯独海瑞岿然不动。尽管只是一名小小的学官，他的骨头比谁都硬。巡按御史阅官无数，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海瑞这样的人。他居然说，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学堂，不是御史大人的衙署，怎么能下跪呢？不认官场潜规则，只认太祖的清规戒律，这就是海瑞。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刚峰。他决心像山峰一样刚正。曾经他的道德之境只检阅自己，如今他开始拿这面镜子映照整个国家。这让海瑞顿时名声大振，但也因为如此，他成了明朝官场的另类。

蛰伏三年，对于像张居正这样清醒而自负的人已经足够了。曾经的挫折感早已消弭，三年时间足够他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到达。他心中的意志坚定如山，现在他只需要付诸行动。公元1557年秋，张居正决意重返翰林院。几个月后，海瑞也有了一个更为正式的官职，浙江淳安知县。自此，他们几乎同时踏上了新的为臣之路。1564年，51岁的海瑞升任户部主事。虽然官阶不高，但身在朝廷的中枢部门，海瑞认为自己看到了国家的深层危机。嘉靖皇帝20多年都没有上过朝，这毫无疑问是君道不正。前首辅严嵩一党历经10数年方被铲除，但吏治依旧腐败，这源于臣职不明。如此严重的问题，怎么能不去改变？海瑞感到无比愤慨。为臣者，对下理应全情为民，简朴清廉；对上即便忠言逆耳，也要肝胆赤诚。海瑞认定臣子有责任说出自己必须说的话。明代的儒家弟子们对吏治的批评一向极为猛烈，即使因言获罪也在所不惜。

20多年前，阳明心学的弟子刘奎就因反对嘉靖皇帝沉迷修道而上书。上书前，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刘奎因此入狱4年，出狱不久他就死了。这样的人在他之前不胜枚举，在他之后至少还有海瑞。所谓文死谏，这是士大夫的光荣。16世纪中叶的大明帝国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实体，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财富规模都是最大的。帝国治理需要人才，有一点海瑞和张居正应该是一致的，要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良臣。只是张居正觉得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而海瑞认为天下孰为重，得意为重。为了能让皇帝警醒，公元1565年，六品小官海瑞提笔写下一本治安书。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决定抬棺上书。

这是嘉靖皇帝看到的最尖刻、最辛辣的奏疏，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直刺他的心。在这篇长达3000字的檄文中，海瑞隶属皇帝的为政之师和为君之昏。他说：“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意思是全天下的人认为你不对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嘉靖皇帝的震怒不言而喻，他不等看完就大喊：“抓住海瑞，不要让他跑了。”当听说海瑞在上奏前已经为自己买好棺材后，他重新打开了奏本，不由得发出一句长叹，说道：“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只是我不是纣王。”嘉靖皇帝破天荒的没有惩罚海瑞，只是把奏疏留中不发。但在几个月后，他还是气愤不过，下旨把海瑞关进了诏狱。此时已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欣赏海瑞的忠勇刚直，在他的暗中保护下，海瑞幸免于死。身在狱中的海瑞是平静的，甚至是欢喜的。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坚信不疑，如果母亲在身边，应该也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海瑞4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位贤良而严厉的母亲，在海瑞很小时就用《孝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言传身教，为他构建了一片一尘不染的道德天空。海瑞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半年多后，嘉靖皇帝驾崩，遵他遗诏，海瑞被释放复职。虽然皇帝至死都对海瑞的上书不以为然，但他和当朝群臣都知道，海瑞在道义上无可指责，帝国也需要这样的人。嘉靖皇帝去世后，30岁的朱载济即位。

改年号为隆庆。公元1567年为隆庆元年，因为曾担任过朱载基的王府讲官，张居正正式进入内阁。这是张居正重返翰林院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里，明朝官场变化很大。他的老师徐阶用韬光养晦的方式，在残酷的内阁争斗中保全了自己，当上了首辅。而张居正也逐渐变成和老师一样的人，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谋事不在一时一刻，他不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了。他清晰地看到，嘉靖皇帝在位45年，大明从兴盛滑向了糜乱，这个看似稳定成熟的国家，实则隐患重重。他看到了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涣散，看到了军备的废弛，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如何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风潮中变为流民。他决心改变这一切，但他也明白，此时仍需等待。回归官场以来，张居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明代立国后，朱元璋把道德作为治国之本，使忠孝与敬天同等重要，这对后代臣子影响至深。海瑞便是祖宗之法的极力推崇者。张居正曾经和海瑞一样，认为道明之术在于学术教化，但渐渐的，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这个国家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身为儒家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臣子，张居正和海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忠君爱民。只是他们在以各自笃信的方式身体力行。

隆庆皇帝在位六年，他打破了父亲近三十年不上朝的传统，即位后立刻开始革弊失心。前朝给他留下了能干的首辅和强大的内阁，朝堂上的他常常一言不发，以至于无为而治，实则推动了臣子的努力工作。隆庆一朝，大明帝国解决了最棘手的两大外患，东南倭患既除，沿海安静，与北方的蒙古族也展开了官方贸易，以开放的政策换来了边境的和平。只是好景不长，隆庆六年五月，朝会上的皇帝突然中风，不祥之兆在朝野上下弥漫开来。一天后，隆庆皇帝被宣布不治，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年号为万历。随着新皇帝登基，新一轮的权力之争暗流涌动，明朝的内阁从来没有平静过。此时的内阁首辅已经变成高拱，他对新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绕过内

张居正请了病假，可能是真的病了，也可能是为了避嫌。高拱是自己老师徐阶的政敌，自他进入内阁以来，已有多名内阁学士被迫离开。身为徐阶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没有受到牵连，靠的全是自己的隐忍和左右逢源。张居正未尝不知道冯保对高拱的构陷，但他乐观其成。

高拱失败了，首辅的位置再次空了出来。随后不久，另一名内阁成员离世，大明帝国的内阁里仅剩下张居正一人。加上他曾担任少保兼太子太保，是万历皇帝的老师，由他接替高拱的职位理所当然。张居正走到了臣子生涯的最高点，他的首辅时代终于开始了。这一年他48岁。很长时间里，他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没有态度的人，现在他可以逐渐亮出自己的态度了。从考中进士算起，已经过去了25年。他从那个容易冲动、容易愤怒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内敛、谦抑、城府极深的老臣。他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的内阁竞争，看到了太多人前赴后继地在自己眼前倒下。张居正决心要结束这一切，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牢牢掌握住权力。但这并非他的终极目的，权力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他要做的是一个有力量能造福天下的臣子。张居正认为，当时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君主失衰，以致政局失控。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纲纪，加强君对臣的统属。公元1573年，张居正向皇帝进献考成法，要求各级官员把工作任务登记在账簿上，逐月逐级考核后汇总于内阁。由此，内阁掌握了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执行力，松懈懒怠的官僚体系被激发出了活力。只是万历皇帝年幼，对官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了张居正手中。4年后，张居正决定启动在心中酝酿多年的制度改革。他相信拥有更多的权力才能做更大的事情。明朝内阁和负责行政的六部的关系原本相对独立，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六部一直由皇帝直接管理。但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内阁即利用朝中的监察机制控制了六部，这是以往的内阁首辅都未能做到的。张居正越过了权力的边界。正式改革之前，张居正还做了一件事，对散漫不羁的明朝世风进行整顿。当时距离王阳明辞世不过数十年，他的心学思想

更广为流传，朝中官员大部分都是心学门人。张居正早期也深受影响，但渐渐的，他对空谈之风感到深恶痛绝。他认为要实现更深层次的变革，必须统一思想。他想到了强调天理的程朱理学。公元1577年9月，就在张居正即将实施新一轮的行动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他的父亲病逝。按照儒家礼仪，张居正应当立刻回家乡守丧，27个月之后才能复职。这让张居正陷入两难，放弃丁忧必会招来骂名，但是只要他离开，即将展开的政改大计必将功亏一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夺情，即由皇帝出面剥夺大臣的孝亲之情，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但这种情况极其少见，明朝此前曾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张居正最终没有走，名义上是年幼的皇帝以夺情的方式驳回了他回家的请求，但在一些大臣看来，是大权独揽的张居正有意促成了这样的结果。他们不相信张居正孝亲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是否出自皇帝本心。他们联名上书，却遭到严厉的停杖。朝堂之外，对张居正的非议甚嚣尘上。此刻，一份以海瑞之名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在南方广为流传。这份奏章并非海瑞所写，但人们相信打着他的名号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引起共鸣。在汹涌的民意面前，张居正依然视若无睹，他对言论毫不介意。他说，有欲割去吾耳鼻，我亦欢喜失语，况诋毁而已乎。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三年后，他将已在局部地区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在此之前，赋和役是分开的，赋缴的是食物，役征的是劳动力。一条鞭法将其合二为一，统一改为征银。张居正的改革不仅清理出大量被富豪隐匿的田产，增加了国家税收，还简化了纳税方式，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农民和工商业者都可以专心从事生产与经营。张居正全面政改之际，海瑞已经在家赋闲11年了。他的清廉和刚正未能给明朝官场树立榜样，但却形成了极大的震慑。出狱后，每到一处，就有地方官主动提出离职或请求将他调离，而每一地的百姓都在期盼他。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往往呼号哭泣，痛惜挽留。明帝国不得不屡次调整对他的任用，最终海瑞选择了辞官还乡。海瑞对心学十分尊崇，他相信心即理，
信奉精神的力量

他希望凭着一颗本心改变社会，成就圣王政治。后人在评价他的纯粹时用了这样一句话：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一生都在竭力做一个清官的海瑞，在蹉跎中渐渐老去。以治国兴邦为理想的能臣张居正，也迎来了人生的暮年。他出任首辅后的十年，是明帝国蓬勃发展的十年。正在走下坡路的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政治上有考成法，经济上有一条鞭法，军事上他重用名将戚继光，农业上他任用河道专家潘继训治理黄河，成效显著。一系列举措让沉疴日重的明帝国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也是张居正人生的最后十年。十年里，他主导的内阁几乎架空了皇权。他是一个能臣，同时也成了一个权臣。皇帝和太后都对他言听计从，若是张先生偶感腹疼，万历皇帝会亲手为他调制浇汤面。他为少年皇帝制定了严格的成长计划，但他或许没有想到，小心翼翼的万历皇帝在这样的高压下反而滋生了逆反之心，以至于万历一代成为大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张居正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积劳成疾。公元1582年6月，张居正病逝，这一年他58岁。在去世前9天，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这是文官序列中至高无上的职位。明朝的200年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过这个荣誉。张居正的去世让很多人扼腕叹息，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谈官相庆。他病重时，半个中国都在为他祈福。随着他的离开，风向开始转变，揭发攻讦张居正的奏书雪片一般飞向万历皇帝的案前。公元1584年4月，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剥夺他生前获得的所有荣誉封号。奉命查抄的官员从张居正家中清点出不少财物。这个凭一己之力将明王朝带入复兴的名臣，在死后被人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张居正被抄家的消息传来时，海瑞还在家乡清苦度日。十几年了，他一直在等待。张居正曾派人去考察他，看到海瑞在简陋的屋舍里吃着粗粮，十分感动。但是张居正始终没有启用他。他们都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该如何去建设，他们都只忠实于自己的理念。海瑞从57岁等到了72岁，直到张居正死后，皇帝才想起还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臣子。公元1585年正月，海瑞接到任命，出任南京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明朝实行两京制，北京、南京各有一套中央官职，待遇和地位相同，但南京的职位多为闲差。尽管如此，重回官场的海瑞
仍然全情投入。他的热情对明朝官员来说却无意刮起了一场旋风，上书弹劾他的奏章层出不穷。海瑞感到朝廷并不真想用自己，只是需要一个楷模。他屡屡请辞，但每一次都未被批准。上任的第二年，感到来日无多的海瑞写下了人生最后一份奏书。他表示自己已经垂死，愿意效仿古人施谏。他说，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有变好，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他建议恢复洪武时期的组织，以严刑峻法治理官吏。这份沉重的奏书背后，是海瑞对明朝官僚集团的极度失望。以他的道德标准，明朝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臣子。一年后，公元1587年十月，已晋升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在任上去世，时年74岁。人们在整理这位二品官员的遗物时，发现仅有俸金8两，旧衣数件，最后大家不得不凑钱才办理完海瑞的丧事。这位几乎得罪了明朝整个官场的臣子，却收获了无数民心。据记载，当他的灵柩从江上经过时，白衣冠送者加岸，泪而哭者百里不绝。海瑞就这样走完了充满遗憾又自洽自足的一生。张居正与海瑞的人生始终没有真正的交集，但作为同时代的名臣，他们的命运似乎又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是理性而务实的改革派，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忠君和爱民的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坚定地走完了自己选择的微臣之道。张居正离世比海瑞早5年，海瑞这位敢骂皇帝的清流、最负盛名的言官，却并未攻击过张居正。他对张居正的评价只有8个字：功于谋国，卓于谋身。这又何尝不是海瑞的人生呢？在这样的臣子走远之后，大明帝国也只剩下了一金万兆。

0: 每一个贫乏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
2: 大学校门的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

0: 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发布2026年版萧工新政15条。
3: 信息公开栏加民情联系卡，解锁净化基层服务新路径。
2: 我区推进残障群体阅读服务极致升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总工会近日发布2026年版萧工新政15条，围绕创新支持、工匠培育、学历提升等6大领域推出升级版举措，以真金白银和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工人成长。新政自2026年起全面实施，预计每年惠及职工超1万人次。
2: 创新激励再加码，职工五小创新成果激励金从每例3000元上调至5000元，并搭建专利申报孵化转化全链条平台，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开办补助翻倍至10000元，新增考核评估运行补助，每家不少于5000元。同时组建区级劳模工匠驻企总队，聚焦产业园区和重点企业，开展精准服务。工匠人才培育更系统，萧然工匠一次性奖励保持在10000元，新增萧然青匠，认定后给予5000元奖励。两类人才均可优先参加疗休养、健康体检和创新培训。技能竞赛岗位津贴发放期限从2年延至3年，每月200元。学历培训与职工服务双扩容，优秀工会会员上大学项目每年资助名额从200名扩至不少于400名，覆盖大专及本科学历，毕业前获评区级以上劳模工匠者可享学费全额资助，每年开展技能培训不少于10场，覆盖500人次，职工书屋每年新建不少于20家。经费服务提速增效，小额缴费工会组织经费返还实现及时审核，即审即返。同时区总工会将出台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补助政策，紧扣省市部署和 296X 产业集群需求，打造高水平服务阵地。本台记者报道。
1: 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员会换届大会今天召开，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副主委、市委会主委于卫国、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倪世英出席。
3: 会议对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过去5年工作进行总结，对今后5年工作进行部署。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将筑牢政治忠诚，凝聚思想共识，紧扣我区坚持科创引领、建设创新萧山的发展导向，精准对接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中心任务，立足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界别优势，聚焦健康萧山建设、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创新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提质、医防融合、生态环境保护。

0: 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重点领域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从严强基固本，锻造过硬队伍，持续提升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事、解决自身问题五种能力，擦亮服务品牌，彰显党派担当，提升社会服务精准化、品牌化、长效化水平，展现农工党良好形象。会议选举产生了农工党萧山区第八届基层委员会。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净化证正在各村社全面推行信息公开加民情联系卡这一创新基层治理的新模式，以公开量责倒逼主动服务，用精准对接破解办事难题，真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在净化镇平阳村，一块设计清晰、内容详实的信息公开栏吸引了不少村民的目光。连片领导、连村干部、村务专职工作者、村监会成员的姓名、照片、职务一一排列，谁管哪条线，谁负责哪个片，分工一目了然。
1: 村务功课好，相当好，我们老百姓蛮明智的哈。村里个都是年轻干部哈，每个年龄分到个工龄都蛮有责任，有时间呢才交才到。
0: 信息公开栏不仅是办事指南，对于平阳村的村干部来说，更是一份公开的履职承诺书。干部各自的分工联系方式亮在了墙上，责任也刻在了心里。
2: 信息公开了以后啊，就是我们的村民啊，老百姓上门来找一些问题，比如说咨询一些政策啊，问一些问题的，就是比较迅速的可以解答回答到他们，然后呢也倒逼着我们去最快的速度学习一些业务知识，然后也可以第一时间回复到村民，这也是逼着我们去学习跟提升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如果说公开栏是村里的服务客厅，那么一张张民情联系卡就是送到每家每户的贴身管家。
3: 那个张民情联系卡，我这以后是几个，你就需要去扫扫好的。
2: 嗯。
3: 啊，微信扫扫，里面包括俺个那个连村干部，俺村里个所有村干部，我有连村民情都这个里头个。
2: 哦，好。
3: 啊，电话么了，还个都有等。就以后是去。可以打电话给俺个，那些门市的医生呢，我再多久？那么要好资料个，啊，正门正户口本好许多，那么我打来的，一次不止，分了一些多九两百的啊。
2: 嗯。
0: 连日来，三浦村的村干部们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挨家挨户上门发放民情联系卡，并耐心讲解使用方法。目前，民情联系卡已实现全村常住农户全覆盖。村干部在发放卡片的同时，也同步开展民情大走访。坐下来和村民拉家常、听诉求、讲政策、解难题。如今，净化镇26个村社均实现信息公开栏加民情联系卡双模式全覆盖。接下来，净化镇将对民情联系卡使用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推动村社干部履职更规范、服务更暖心，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4: 过去是等群众找上门，现在是我们把服务送下去。通过这两项制度，既规范了村社干部日常工作，夯实了基层队伍根基，又畅通了群众的诉求渠道，拉近了干群距离，真正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本台记者报道。
5: 在当前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我区正在努力推进残障群体阅读服务提质升级。由萧山图书馆联合航务社区、瓜沥镇残疾人之家打造的阅读驿站，正以阅读加助残特色模式，进一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特殊群体，让更多残障人士共享书香文化生活。在瓜沥镇残疾人之家新源茶咖阅读驿站里，十多位残障人士正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老师分享鲁迅与经典小说背后的故事。如今每周固定开展的阅读课程已经成为大家最期待的活动之一。
6: 阅读课的话，就是能增长生活上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和朋友一起经历阅读带来的快乐。
7: 定期的在阅读培训啊，这样的话既能增加他们的一个知识面啊，又能给他们提供一种等于说提供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
5: 除了丰富的阅读活动，驿站还配备了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以及盲文书籍等设施，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加便利友好的阅读环境。阅读驿站不仅丰富了残障群体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补齐了基层公共文化。

0: 化服务短板，推动文化惠民从广覆盖向精准服务不断深化。
1: 因为我们社区呢有很多的一些老教师、老医生、老干部，那么会在这里呢给他们定期来讲讲故事啊，搭建一些残健融合的一些交流互助的一些平台，暖心伴读啊、阅读分享啊，都会在这里开展。
0: 除了基层阅读驿站建设，萧山图书馆也持续完善无障碍阅读服务。馆内无障碍阅览区设有22个视障阅览席位，并配备300册盲文读物。服务台还提供无障碍图书借还机、听书设备以及轮椅等便民服务。
2: 各个政界财人之家或者相关的那种阅读驿站等等点位，他们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更加适合特殊人群阅读的，例如康复类的或者疗愈类的书。
0: 从城市图书馆到社区阅读驿站，越来越完善的无障碍阅读服务正在让全民阅读覆盖更多角落，也让更多特殊群体真正感受到文化共享带来的温暖与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昨天，融合友爱星海护航海洋天堂专项基金启动会暨公益活动在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举行。
4: 活动现场，海洋天堂专项基金正式签约成立。该基金由杭州长桥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发起。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每售出一张门票即向专项基金捐赠1元，基金将助力心智障碍者及其家庭更好地融入社会。
5: 2026年，我们的计划是首期，打造一个孤独症友好场馆，以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为试点啊，这是一个4A级景区。那在这个景区里面，我们打造一个无碍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提供给更多的特需人士。
4: 活动最温暖的篇章属于两位新青年，在经历系统岗前训练与实训后，两人凭借坚韧的毅力，克服了感官敏感、社交紧张等多重挑战，顺利通过综合评估，正式成为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的全职员工。
6: 小孩子总要融入社会的，当然这也能体现社会对他的一个关爱。我也希望他能够有和一般正常人的这种融入社会的这种能力。
4: 本台记者报道。
0: 区盲人协会近日举办了新手相牵共享幸福时光大型公益活动，盲人按摩师、医师和志愿者等80余人现场开展便民服务，按摩、义诊、金融服务等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了周边的市民前来体验咨询。
7: 尽自己的一点微薄的那个力量来回归社会，也把自己呢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去，展示我们盲人啊自强不息的那个精神，也希望这个社会啊来认可我们。
0: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搭建更多爱心互助平台，让助残温情持续传递，助力残疾人事业更好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3: 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潮起萧然星耀寰宇萧山区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昨天举行。活动联动区内10余家乡村博物馆，为市民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4: 活动现场，主办方以一步一景、一景一人、一人一精神为理念，将贺知章、娄英、葛云飞、沈佩兰等10多位萧山历史名人的故事深度融入江四的古建空间，设置相关情景式互动。游客通过领取寻踪地图、完成诗词对答、水利解密、草药辨识等互动任务，在趣味体验中与先贤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深度对话。
8: 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小孩子嘛也可以学学，你看我们这边又有民族英雄，还有一些诗人，这些包括浙东运河的一些介绍，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4: 来自楼塔、净化、崖前等镇的乡村博物馆将各自特色资源与名人 IP 结合，在现场设立互动展位，有效激发了公众后续实地探访的兴趣。萧山医职、萧山技师学院等单位则通过 3D 打印等现代技术，让传统文化以新颖的文创形式走进年轻人。
9: 这个活动的核心呢，就是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走进历史，那么设置这些场景化的体验，是希望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

0: 心中的这个家国情怀。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宁威街道生活垃圾分类进高校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首场活动走进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活动现场共设置了青年开放麦、知识宣传区、就医回收区、互动打卡区四大主题区域，通过沉浸式宣传、互动式体验、专业化回收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环保意识。接下来，宁威街道将继续走进辖区内其他高校，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与青年参与度，构建起街道、社区、高校三方共建共治的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初夏的湘湖花海。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新的跟来着，我来。好嘞，把我塞。
1: 好了，阿新的阿新可这是。
0: 这，我给那个咱跟来着，我的三万四千八三。
1: 啊。
0: 他们跟来着，我的年过。
2: 冬天的江面冻蚀后，人们无法看到水下的情况，如何选对地方凿穿冰层下网并捕到鱼，需要丰富的经验。
3: 哎呀，太多辛苦
0: 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反正先这里我这个家庭，我是跟汉族人生活在一起，生活了有将近快30年的时间。
2: 在遇到赵忠祥之前，孟桂花经历过婚姻的不幸，她觉得赵忠祥是上天在她经历重重磨难之后送给她的礼物。
0: 她也没儿没女的，忠祥，真的，你有孩子就等于是我的。忠祥拿我这俩姑娘当亲生的一样，就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们两个没有生育，所以我就说我不能不让他见我们的山神。我求你了，大红，课的时候你就说赵忠祥、孟桂花为什么要求我磕这个天宫斋，求的是什么？求的就是个爱。

0: 刚过了防火期，孟桂花很高兴，终于可以走进森林去刻山神。在萨满所说的林子中，孟桂花发现了一棵高大的樟子松。
1: 这个叫啥子？
2: 哎呀吧，
1: 哎呀，
2: 哎，这个是七十个年龄。
0: 过去每到一片山林，鄂伦春人就会把山神刻在百年大树上，他们认为这样就能与这片山林共同沐浴在神灵的庇护。

在唱给山神的神歌里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感恩之情，感恩山林赐予他们的紫貂、狍子等猎物不仅提供了食物，也可以用来制作御寒的衣袄。

0: Romeo, Romeo, vieni a casa, Guruja, Romeo.
1: 终于完成自己的心愿，为丈夫刻好了山神。孟桂花相信，无论鄂伦春人在哪儿，山林永远都会护佑他们。而一颗感恩的心，就是对亲情与关爱最好的回应。

0: 张雨桐今年16岁了，七月初七是他的成人礼。不过爸爸半年前病逝，依洞头人的惯例，成人礼就不能在家里举办。
1: 因为是你爸爸头一年嘛，就是讲不可以过去出拜嘛，那就免过去出拜。你一说了，好了。
2: 农村就没什么呀。
1: 吃了好多菇、红缨，过得几家贵。因为家也讲究是你们四口，因为这们四口几片，哎呀，炒了这了就可以了吧？这了后都这了个吧？
2: 成不了丢大金鱼。
1: 对，弄八个月吧，哦。
0: 以前家里一直靠爸爸打鱼养家糊口，但是爸爸走后，只能靠妈妈在工厂里打工，收入微薄。于童不想让妈妈操心，他决定自己去挣点钱，以准备成人礼所需要的物品。爸爸管滩涂上劳作，叫陶小海。

0: 红圆是重头人过节必备的食物。邻居婆婆的红圆店开了很多年，于彤要去婆婆家里自己做红圆。红圆的馅是把糯米煮熟后拌上花生米、葡萄干和芝麻。
1: 哎，看看啊，混进去的，混进去的，它是得沙锅。丢你这盘子。
0: 把糯米和精米混合磨成粉，加水揉合制成皮。
1: 哎，丢你，跟我弄还行，它嘴。你怎么给你他闺女了？
2: 抽洗，
1: 抽洗，哎，对，对，哎，棒，蛮巧。那的过去要穿他什么？
2: 啊，他意思吧？
1: 什么他意思呢？哎，咱们穿的意思呗，工作靠后就行嘛。嗯，
2: 爸爸是新牌表照。
1: 比较安逸的，都讲不出，我一最一线的不，我看比，蛮高啊。还有长，他我还有成年，他最近住啊个红，这就靠阿弟就自力更生阿弟创哦，哦，叫阿弟很努力嘞。
0: 包好馅儿的红圆，用模子印上图案，上面。

0: 七夕节是为了祭拜七星夫人，七星夫人就是七仙女。传说在一次饥荒中，七仙女救了洞头人的生命，扎七星亭就是为了表示感恩。
1: 到来后边，那是有嘿，这个最有安逸无啦，有啊，可以有啊，我们这个做啊。老早讲讲过，昨天一日一日赚，一日用，一日工作，一日变，一日嘿啊。今晚人是讲讲这，恁今晚时代是讲共主你啊，无上啊，不离了。

0: 七夕这天，天门打开，七仙女下凡，只要至心祈请，她就会保佑孩子们一生平安。
1: 天喜催个催切，小哥也最好吉安迎安节，我这个跟俺家可还刷冰板。
0: 今天是七夕，想到爸爸一直是靠打鱼养家糊口，妈妈要带鱼童去海上过一次特别的成人礼。
1: 吃点，吃点，吃点。吃冰卷，靠我们一起买的。就是真的。

0: 散一下，你就不会了。
1: 越来越高了
0: 哈，超级棒！你爸爸出来那么多次都没有拍一个日出，
2: 忘了钓鱼了还给你拍日出？
0: 没有，他们一下船就各自躺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到了目的地就起来了。我们要迎着太阳的方向前进。
3: 随时可能面临生命的危险，所以在16岁过成人礼是让渔家孩子快快长大，早日承担家庭的责任。
4: 再来哈，那就阿基哥阿基啊，
5: 再来哈就哥阿基哈，快点。
6: 是您哈，感觉哈是七个垂切哈，平安顺遂，阿基长眠哈。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7: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8: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9: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6: 提前报名热线5656。

六，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想请教一下。
1: 陈大，你要回传呼吗？我有手机。还没动静？
2: 没动静啊，这都三天了，是不是那边给的消息不准啊？不应该，啥破膜都修三天，肯定有问题。
0: 又没戒烟，你当我面说，我答应回你身上不再有烟味儿。
3: 程大，你刚睡着的时候他没少抽。程大，这活干完，我想请两天假去吧。
2: 去看女朋友啊？
3: 我俩都半年没见着面了，我现在给他打传呼都不回我。
2: 我要是再不回去，估计又得让嫂子过安排相亲了。嫂子还跟你没完呢。其实要我说，你就回去认个怂，能怎么着啊？
4: 过来才那么回。都有啊，我要出现，准备收人。特别，你带着林颖在楼下看着那窗户。 廖健，你从隔壁那个楼顶翻过去，别踩识别码啊！其他人跟我上。
1: 程大。

老板，我们这都是上等的好货。

0: 宝宝，你昨晚又睡沙发了。
1: 沙发上睡得舒服，看，刚出锅的油条，吃完赶紧来吃啊。
2: 今天有时间聊一下吧。
1: 聊什么呀？我不同意。
2: 那就法院见吧。
1: 喂，
3: 陈娜，财宝路金店说
2: 有人要出手一块金子，分量还不小。
1: 不是金链子？
2: 不是，咱们要不要去看一下？
1: 你让辖区派出所把人先控制起来，我这就过来啊。我走了啊，你们在家吃吧。
0: 老爸，这可真行。
4: 我不就是卖了块金子吗？我犯什么法了啊？干嘛把我带到这儿来？
5: 先别急，
6: 没做亏心事你怕什么？
4: 我怕什么？我就觉得你们这个事儿办可笑。我怕什么？
1: 哎，
5: 陈导，继续去拿块金子。
1: 金子哪来的呀？
4: 啊，自己攒点粮，碎人自己揉呢。
1: 啊，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4: 嗯，不知道，就知道是公安局发了个通知。
1: 对，最近有一案子，涉及到一根项链，我们在查。
4: 哦，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1: 这金子真不是那项链融的？
4: 不是啊。
1: 我跟你说，我看得出来啊，
4: 真不是，
1: 真不是。

0: 想想啊，这里面是有我一条项链，不过是那种特细的，不是那种特粗的那种。
1: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找的是更粗的呀？
0: 啊？
1: 说。
0: 我就是随口一说嘛，这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
1: 我告诉你啊，那项链背后牵涉两条人命
0: 啊！
1: 你要愿意说实话，我给你这机会。凡事都有痕迹，我们也查得到。不过要让我们抓到那个给你项链的人，从他嘴里说出点啥，你就被动了啊！那事可就严重了。
0: 我之前啊，是收过一根项链，
1: 收过，
0: 啊。
1: 是这根吗？
0: 好像是。
1: 到底是不是？
0: 是。
1: 是啊。是他们给你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那是谁啊？
0: 不认识啊，说是自己介绍的吗？
1: 长什么样？

0: 真能看出来他真的是不是想聊那么大。
1: 你觉得呢？
0: 觉得不大可能。
1: 那还问？

0: 长大，确定是他吗？
1: 错不了，我一看传真就认出来了。这小子上个月喝醉酒打架，我刚处理过。
0: 哪家？
1: 四楼东户。
0: 你去帮我们买几把手电筒。
1: 是，长大。
0: 把枪准备好了啊，
1: 你跟老板在这守着啊。
2: 明白。

0: 月了。
1: 他们呢？
2: 谁又不认识？
1: 不认识啊？
2: 不认识。
1: 你昨天下午进了什么巷子啊？啊，进了哪个店？去卖什么了？有印象没？说，他们人呢？张起来，
3: 起来，把灯开了。
1: 六子啊，就你这种人啊，我们都见识多了。以为自己讲的是义气啊，到最后吃亏的都是自己，有一个算一个。王大勇他们刚回来两天，我们能找到你这儿来，你觉得我们抓不住他们啊？你最好配合我们。我告诉你啊，王大勇他们身上背的可不是一条人命，你想清楚了。你就为这种人啊，一两肋插刀你值得吗？你啊，仗义是一种美德，但那也得分人啊，得分什么事儿，是不是啊？就不说是不是啊？结果那也没办法，没关系啊，我抓他们是早晚的事儿。但是从现在开始，他们身上再背的每一个案子跟你可脱不了干系了。也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条人命，你觉得你能扛得住啊，你就扛着，就扛，把那板块带回去啊！上面王大勇跟王二勇的生物痕迹，等证据确凿以后，以涉嫌包庇罪提请逮捕。哎，手机给我。喂，是王大勇他们吗？确定。好，我马上过来，带他回去。
4: 行，啊，那我现在说算走了啊？
1: 什么？
4: 前天花果楼那警察是我撞的，这警察是我撞的。我说，这事儿就王大勇知道，我只能听他的。
1: 接着说，
4: 他给了我条项链，让我卖了换钱，然后给他租个地儿。
5: 杨哥，就这屋。
6: 这沙发上，房东还给配个冰箱啊。我是就房租有点贵，我感觉没必要租这么贵的地方。

0: 给我。
1: 六子，你啥也没有，咋住啊？
2: 三三两两往里进啊，要小心点。

0: 人呢？
1: 我不知道啊，我是白天带他们来的，我还给他们买的水。
2: 看来他们就没想在这儿常住。
3: 这除了一箱水啥也没有。
1: 我还说要给他们买被褥，王大勇说不用。
4: 拿好了啊，丢了不得押金啊。哎，侯哥，哎，我这今晚住了两个人，跟你说的那两个人太像了，两人都没带身份证，一个人左边脸上还有刀疤，

0: 谁啊？
1: 你好，警察。我想问一下，你见过对面这家人吗？
0: 对面好像没有人住，我记得已经空了很久了。
1: 他们今天刚搬过来的，没听到什么动静。
0: 没有。
1: 一个人住啊？
0: 我跟我爸，他上夜班。
1: 好啊，那一个人注意安全。把手机给我。
2: 在哪儿呢？
1: 光武路这边了，怎么了？
2: 有人看见王大勇他们哥俩住在杏林路安心旅馆的203房间。
3: 你离那儿近，你赶紧过去，我往那边赶呢。
1: 能确定是他们两个吗？
2: 身高样貌都符合，其中一个人左脸有个疤，你觉得呢？
1: 真的假的？
3: 程兵，
2: 我不怕你们先抓住他们，我怕他们跑了。废什么话呀？
1: 石大，你跟小徐在屋里守着，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啊。
4: 对，其他人跟我走。

0: 哎，来，包子齐了啊！哎，看还要点啥？哎呦，不用存的，弄1000给的还没吃完呢。
1: 让你拿着就拿着。
0: 那就谢谢承担了。
2: 折腾一宿，抓俩流放犯。
1: 吃完饭也不睡觉。
2: 睡啥呀？回睡睡不着。说3天，这都2天了。
3: 甭管几天，该休息还得休息。
4: 抓人靠的不是熬夜。
5: 那说，那抓人靠什么？
3: 靠脑子、智慧，还有运气。
5: 那咱就是运气不好呗。思路是对的呀，至少顺着项链已经找到王大勇的窝了。
6: 这窝肯定是假窝，王大勇不可能相信六子。
3: 大亮，
0: 啊。
3: 我爹在你那吧？
2: 在我这儿吗？是你的？
6: 哎，
2: 都是你的？
6: 当然了。
2: 好的，
3: 行的，
2: 试试冷。嗯，我在这边吃啊。
0: 好。
2: 慢点，你噎着啊！没事，不花钱的包子香。不痛啊？
6: 废话，
2: 这该你不痛快的，凭什么每次好事都让你干着？
1: 哎，说实话，我觉得昨晚这事儿哪儿不太对劲。
2: 你不会觉得是我故意给你假惺惺吧？你小人之心了吧？
1: 没说你，我说我自己了。哎，到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2: 我不管哪儿出问题，反正1天半的时间已经超了，后面按我的思路来。
7: 老板，老板，周总，

欢迎来。

0: 萧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发布2026年版萧工新政15条。
3: 信息公开栏加民情联系卡，解锁净化基层服务新路径。
2: 我区推进残障群体阅读服务极致升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总工会近日发布2026年版消工新政15条，围绕创新支持、工匠培育、学历提升等六大领域推出升级版举措，以真金白银和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工人成长。新政自2026年起全面实施，预计每年惠及职工超万人次。
1: 创新激励再加码，职工五小创新成果激励金从每例3000元上调至5000元，并搭建专利申报孵化转化全链条平台，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开办补助翻倍至10000元，新增考核评估运行补助，每家不少于5000元。同时组建区级劳模工匠驻企总队，聚焦产业园区和重点企业，开展精准服务。工匠人才培育更系统，萧然工匠一次性奖励保持在10000元，新增萧然青匠，认定后给予5000元奖励。两类人才均可优先参加疗休养、健康体检和创新培训。技能竞赛岗位津贴发放期限从2年延至3年，每月200元。学历培训与职工服务双扩容，优秀工会会员上大学项目每年资助名额从200名扩至不少于400名，覆盖大专及本科学历，毕业前获评区级以上劳模工匠者可享学费全额资助，每年开展技能培训不少于10场，覆盖500人次，职工书屋每年新建不少于20家。经费服务提速增效，小额缴费工会组织经费返还实现及时审核，即审即返。同时区总工会将出台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补助政策，紧扣省市部署和 296X 产业集群需求，打造高水平服务阵地。本台记者报道。
2: 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员会换届大会今天召开，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副主委、市委会主委于卫国、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倪世英出席。
3: 会议对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过去5年工作进行总结，对今后5年工作进行部署。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将筑牢政治忠诚，凝聚思想共识，紧扣我区坚持科创引领、建设创新萧山的发展导向，精准对接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中心任务，立足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界别优势，聚焦健康萧山建设、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创新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提质、医防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重点领域，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从严强基固本，锻造过硬队伍，持续提升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识、解决自身问题5种能力，擦亮服务品牌，彰显党派担当，提升社会服务精准化、品牌化、长效化水平，展现农工党良好形象。会议选举产生了农工党萧山区第8届基层委员会。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净化证正在各村社全面推行信息公开加民情联系卡这一创新基层治理的新模式，以公开量责倒逼主动服务，用精准对接破解办事难题，真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3: 在净化镇平阳村，一块设计清晰、内容详实的信息公开栏吸引了不少村民的目光。连片领导、连村干部、村务专职工作者、村监会成员的姓名、照片、职务一一排列，谁管哪条线，谁负责哪个片，分工一目了然。
4: 村务公开好，相当好，我们老百姓蛮明智的哈。村里个都是年轻干部哈，每个年龄分到个工龄都蛮有责任，有时间呢再交再到。
3: 信息公开栏不仅是办事指南，对于平阳村的村干部来说，更是一份公开的履职承诺书。干部各自的分工联系方式亮在了墙上，责任也刻在了心里。
5: 信息公开了以后啊，就是我们的村民啊、老百姓上门来找一些问题，比如说咨询一些政策啊，问一些问题的，就是比较迅速的可以解答回答到他们，然后呢也倒逼着我们去最快的速度学习一些业务知识，然后也可以第一时间回复到村民，这也是逼着我们去学习跟提升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3: 如果说公开栏是村里的服务客厅，那么一张张民情联系卡就是送到每家每户的贴身管家。
6: 那个张民情联系卡，我这以后是几个，你就需要去扫扫好的。微信扫扫，里面要

0: 包括俺搿个连村干部，俺村里个所有村干部，我有连村民警都这个里头个。
1: 哦，好。
0: 啊，电话么了，喊个都有等。就有好事体，可以打电话拨俺个。
1: 哦，好。
0: 那去门市个医生呢，或者多久？搿么要好治疗个，啊，身份证、户口本好些个，搿么我打来的，一次么子，分来一些多久两把的啊？
1: 嗯。点起来，三浦村的村干部们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挨家挨户上门发放民情联系卡，并耐心讲解使用方法。目前，民情联系卡已实现全村常住农户全覆盖。村干部在发放卡片的同时，也同步开展民情大走访，坐下来和村民拉家常、听诉求、讲政策、解难题。如今，净化镇26个村社均实现信息公开栏加民情联系卡双模式全覆盖。接下来，净化镇将对民情联系卡使用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推动村社干部履职更规范，服务更暖心，不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2: 过去是等群众找上门，现在是我们把服务送下去。通过这两项制度，既规范了村社干部日常工作，夯实了基层队伍根基，又畅通了群众的诉求渠道，拉近了干群距离，真正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本台记者报道。
3: 在当前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我区正在努力推进残障群体阅读服务提质升级。由萧山图书馆联合航务社区、瓜沥镇残疾人之家打造的阅读驿站，正以阅读加助残特色模式，进一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特殊群体，让更多残障人士共享书香文化生活。在瓜沥镇残疾人之家新源茶咖阅读驿站里，十多位残障人士正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老师分享鲁迅与经典小说背后的故事。如今每周固定开展的阅读课程已经成为大家最期待的活动之一。
4: 阅读课的话，就是能增长生活上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和朋友一起经历阅读带来的快乐。
5: 定期的在阅读培训啊，这样的话既能增加他们的一个知识面，啊，又能给他们提供一种等于说提供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
3: 除了丰富的阅读活动，驿站还配备了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以及盲文书籍等设施，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加便利友好的阅读环境。阅读驿站不仅丰富了残障群体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补齐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推动文化惠民从广覆盖向精准服务不断深化。
6: 因为我们社区呢有很多的一些老教师、老医生、老干部，那么会在这里呢给他们定期来讲讲故事啊，搭建一些残健融合的一些交流互助的一些平台，暖心伴读啊、阅读分享啊，都会在这里开展。
3: 除了基层阅读驿站建设，萧山图书馆也持续完善无障碍阅读服务。馆内无障碍阅览区设有22个视障阅览席位，并配备300册盲文读物。服务台还提供无障碍图书借还机、听书设备以及轮椅等便民服务。
7: 各个镇街残疾人之家或者相关的那种阅读驿站等等点位，他们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更加适合特殊人群阅读的，例如康复类的或者疗愈类的书。
3: 从城市图书馆到社区阅读驿站，越来越完善的无障碍阅读服务正在让全民阅读覆盖更多角落，也让更多特殊群体真正感受到文化共享带来的温暖与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昨天，融合友爱星海护航海洋天堂专项基金启动会暨公益活动在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举行。活动现场，海洋天堂专项基金正式签约成立。该基金由杭州长桥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发起。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每售出一张门票即向专项基金捐赠1元，基金将助力心智障碍者及其家庭更好地融入社会。
8: 2026年，我们的计划是首期，打造一个孤独症友好场馆，以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为试点啊，这是一个4A级景区。那在这个景区里面，我们打造一个无碍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提供给更多的特需人士。
1: 活动最温暖的篇章属于两位新青年，在经历系统岗前训练与实训后，两人凭借坚韧的毅力，克服了感官敏感、社交紧张等多重挑战，顺利通。

0: 经过综合评估，正式成为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的全职员工。
1: 小孩子总要融入社会的，当然这也能体现社会对他的一个关爱。我也希望他能够有和一般正常人的这种融入社会的这种能力。
0: 本台记者报道。
2: 区盲人协会近日举办了新手相牵共享幸福时光大型公益活动，盲人按摩师、医师和志愿者等80余人现场开展便民服务，按摩、义诊、金融服务等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了周边的市民前来体验咨询。
3: 尽自己的一点微薄的那个力量来回归社会，也把自己呢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去，展示我们盲人啊自强不息的那个精神，也希望这个社会啊来认可我们。
2: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搭建更多爱心互助平台，让助残温情持续传递，助力残疾人事业更好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潮起萧然星耀寰宇萧山区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昨天举行，活动联动区内10余家乡村博物馆，为市民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主办方以一步一景、一景一人、一人一精神为理念，将贺知章、娄英、葛云飞、沈佩兰等10多位萧山历史名人的故事深度融入江寺的古建空间，设置相关情景式互动。游客通过领取寻踪地图、完成诗词对答、水利解密、草药辨识等互动任务，在趣味体验中与先贤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深度对话。
4: 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小孩子嘛也可以学学，你看我们这边又有民族英雄，还有一些诗人，这些包括这种任何的一些介绍，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来自楼塔、净化、崖前等镇的乡村博物馆将各自特色资源与名人 IP 结合，在现场设立互动展位，有效激发了公众后续实地探访的兴趣。萧山医职、萧山技师学院等单位则通过 3D 打印等现代技术，让传统文化以新颖的文创形式走进年轻人。
5: 这个活动的核心呢，就是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走进历史。那么设置这些场景化的体验，是希望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就我们当时不同年代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他们的不同的历史故事，以及他们想心中的这个家国情怀。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宁威街道生活垃圾分类进高校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首场活动走进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活动现场共设置了青年开放麦、知识宣传区、就医回收区、互动打卡区4大主题区域，通过沉浸式宣传、互动式体验、专业化回收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环保意识。接下来宁威街道将继续走进辖区内其他高校，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与青年参与度，构建起街道、社区、高校3方共建共治的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初夏的湘湖花海。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阳光明媚，风力有点大，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热意丝毫不减。明天的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在20到32度之间，宅家洗晒或是出门走走都是不错的选择。一直到19号前期都是维持这样的好天气，19号后期开始雨水过程将明显增多，还请大家。

0: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出行。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19号上午多云转阴，下午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1号阴有阵雨。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20到32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1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1到32度。钱江世纪城多云，20到32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19到32度。临浦多云，19到32度。瓜沥多云，21到32度。进化多云，19到32度。濮阳多云，19到33度。岱村多云，18到32度。楼塔多云，18到32度。河上多云，19到32度。南阳多云，21到33度。弋桥多云，19到32度。弋农多云，21到34度。晋江多云，20到32度。港湾多云，20到32度。所前多云，19到32度。衙前多云，19到33度。城区多云，20到32度。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大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4: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

食住行，难过时

0: 最珍贵的记忆。
1: 借个嘴，借天盔，
0: 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

0: 花一生经历过四次婚姻，最后一任丈夫赵忠祥刚刚过世，她要把丈夫的骨灰送回她在山东的老家。动身之前，孟桂花还有一个愿望，她想用鄂伦春人的方式给丈夫找一个灵魂依托的地方。鄂伦春人过去生活在山林中，最尊崇山林之神白纳恰。孟桂花要带丈夫去山林，希望能获得白纳恰的护佑。75岁的葛淑贤是孟桂花的姨妈，也是忘年交。姨妈建议他们去访问最后一个萨满，请教克山神的事情。鄂伦春人认为冰块有吉祥的寓意，所以他们决定在河上找块冰作为送给萨满的礼物。
1: 哎，今天来吧，
2: 快去站了站了，
1: 站了现在我也看给吧，
2: 哥哥
1: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2: 哥哥哥哥哥。
0: 鄂伦春人是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人口最少的一个民族，过去他们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以狩猎和捕鱼为生。从食物、居所到刨皮袄，他们的一切生活所需都来自山林，因而他们极为崇拜自然万物，太阳、月亮、河流、山林、树木和火都被他们赋予超自然的力量，而萨满则是鄂伦春人与山林沟通的媒介。
1: 萨满奶奶，俺们对你，
3: 俺们说话不能。
0: 关寇尼是鄂伦春最后一个萨满，今年80多岁了。
4: 来吧。木说木说，那今天来搞到人的，
3: 我这他不给那奶奶啊，
4: 把那啥呢？一溜门新都老姑妈的，我的三妈奶奶新都来。
3: 把那啥，我都给你来不？嘛，刚好人的，那样了哎呀。
5: 他不会，他不给你来，一来不
4: 叫。他一来不喊叫奶奶。
3: 一口吃一个拉卡路，一口吃一顿没别的。
4: 他拉一口都来，
3: 好
4: 啦
3: 啊。
4: 这他干嘛呀？一来不喝酒。
3: 我喝什么？一来给就这个的。
4: 这个这么一点，这么娘
3: 啊，这么娘啊。啊，这么娘个大钱老些的。啊，那些我们没那么的吧？那些。嗯。我那个那地头过路，下地头呢。买那俺们打开。啊。修土过那些了那些。他说：“那我们哎那个，一个那个木木人。”
4: 好的，就等。要不我们那地干白撒酒。
3: 晚间好不热，
4: 大哥，要不你
6: 赶紧别得，
3: 哎，俺们别得，俺们都搞冷了，
6: 俺们都搞冷了。

上萨满的指示，孟桂花和姨妈终于在江上找到了要找的人，正在进行冬捕的周红，过去是鄂伦春有名的猎人。冬天的江面冻湿。

0: 看到水下的情况，如何选对地方凿穿冰层下网并捕到鱼，需要丰富的经验。
1: 哎呀，太多辛苦了，大哥。
2: 我这个家庭，我是跟汉族人生活在一起，生活了有将近快30年的时间。
0: 在遇到赵忠祥之前，孟桂花经历过婚姻的不幸，她觉得赵忠祥是上天在她经历重重磨难之后送给她的礼物。
2: 她也没儿没女的，你想对不对？你有孩子就等于是我的。忠祥拿我这俩姑娘当亲生的一样，就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们两个没有生育，所以我就说我不能不让他见我们的山神。我求你了，大红，课的时候你就说赵忠祥、孟桂花为什么要求我磕这个天宫丹，求的是什么？求的就是个爱。

0: 期，孟桂花很高兴，终于可以走进森林去刻山神。在萨满所说的林子中，孟桂花发现了一棵高大的樟子松。
1: 这个叫啥子？
2: 哎呀吧，
1: 哎呀，
2: 哎，这个是七十个年龄。
0: 过去每到一片山林，鄂伦春人就会把山神刻在百年大树上，他们认为这样就能与这片山林共同沐浴在神灵的庇护之中。

0: 的。
1: 鄂伦春人在唱给山神的神歌里，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感恩之情，感恩山林赐予他们的紫貂、狍子等猎物，不仅提供了食物，也可以用来制作御寒的衣袄。

0: and world.
1: From your, Vinikata, Guru John, from your.

看着，哎呀妈！

0: 我保证好好活。
1: 孟桂花终于完成自己的心愿，为丈夫刻好了山神。孟桂花相信，无论鄂伦春人在哪儿，山林永远都会护佑他们。而一颗感恩的心，就是对亲情与关爱最好的回应。

0: 你何在？
1: 张雨桐今年16岁了，七月初七是她的成人礼。不过，爸爸半年前病逝，依洞头人的惯例，成人礼就不能在家里举办。
2: 因为是你爸爸头一年嘛，就是讲唔可以过去崇拜嘛，咱就免过去崇拜，安尼会使袂？听下袂？
0: 明仔就袂使呀。
2: 出来后就顾红英，顾到一只鸡，希望只下将这事明事可以，因为这明事不急皮，哎呀，出来这来就可以了。出来后就出来个吧。
0: 成本要多少钱？
2: 就200几万吧，吼。
1: 以前家里一直靠爸爸打鱼养家糊口，但是爸爸走后只能靠妈妈在工厂里打工，收入微薄。于彤不想让妈妈操心，她决定自己去挣点钱，以准备成人礼所需要的物品。爸爸管滩涂上劳作叫淘小海，他教过于彤怎么使用海马，以避免陷入淤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发布2026年版萧工新政15条。
3: 信息公开栏加民情联系卡，解锁净化基层服务新路径。
2: 我区推进残障群体阅读服务极致升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总工会近日发布2026年版萧工新政15条，围绕创新支持、工匠培育、学历提升等6大领域推出升级版举措，以真金白银和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工人成长。新政自2026年起全面实施，预计每年惠及职工超1万人次。
2: 创新激励再加码，职工五小创新成果激励金从每例3000元上调至5000元，并搭建专利申报孵化转化全链条平台，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开办补助翻倍至10000元，新增考核评估运行补助，每家不少于5000元。同时组建区级劳模工匠驻企总队，聚焦产业园区和重点企业，开展精准服务。工匠人才培育更系统，萧然工匠一次性奖励保持在10000元，新增萧然青匠，认定后给予5000元奖励。两类人才均可优先参加疗休养、健康体检和创新培训。技能竞赛岗位津贴发放期限从2年延至3年，每月200元。学历培训与职工服务双扩容，优秀工会会员上大学项目每年资助名额从200名扩至不少于400名，覆盖大专及本科学历，毕业前获评区级以上劳模工匠者可享学费全额资助，每年开展技能培训不少于10场，覆盖500人次，职工书屋每年新建不少于20家。经费服务提速增效，小额缴费

0: 费工会组织经费返还实现及时审核，即审即返。同时，区总工会将出台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补助政策，紧扣省市部署和 296X 产业集群需求，打造高水平服务阵地。本台记者报道。
1: 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员会换届大会今天召开，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副主委、市委会主委于卫国、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倪世英出席。
2: 会议对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过去五年工作进行总结，对今后五年工作进行部署。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将筑牢政治忠诚，凝聚思想共识，紧扣我区坚持科创引领、建设创新萧山的发展导向，精准对接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中心任务，立足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界别优势，聚焦健康萧山建设、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创新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提质、医防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重点领域，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从严强基固本，锻造过硬队伍，持续提升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识、解决自身问题五种能力，擦亮服务品牌，彰显党派担当，提升社会服务精准化、品牌化、长效化水平，展现农工党良好形象。会议选举产生了农工党萧山区第八届基层委员会。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净化证正在各村社全面推行信息公开加民情联系卡这一创新基层治理的新模式，以公开量责倒逼主动服务，用精准对接破解办事难题，真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2: 在净化镇平阳村，一块设计清晰、内容详实的信息公开栏吸引了不少村民的目光。连片领导、连村干部、村务专职工作者、村监会成员的姓名、照片、职务一一排列，谁管哪条线，谁负责哪个片，分工一目了然。
3: 村务公开好，相当好，我们老百姓蛮明智的哈。村里个都是年轻干部哈，每个年龄分到个工人都蛮有责任，有事体呢再交再到。
2: 信息公开栏不仅是办事指南，对于平阳村的村干部来说，更是一份公开的履职承诺书。干部各自的分工联系方式亮在了墙上，责任也刻在了心里。
4: 信息公开了以后啊，就是我们的村民啊，老百姓上门来找一些问题，比如说咨询一些政策啊，问一些问题的，就是比较迅速的可以解答回答到他们，然后呢也倒逼着我们去最快的速度学习一些业务知识，然后也可以第一时间回复到村民，这也是逼着我们去学习跟提升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2: 如果说公开栏是村里的服务客厅，那么一张张民情联系卡就是送到每家每户的贴身管家。
5: 那个张民情联系卡，我这以后是几个，你就需要去扫扫好的。微信扫扫，里面包括俺个连村干部，俺村里个所有村干部，我有连村民警都这个里头个。电话没了，还个都有等。对，有好事体可以打电话给俺个。那些门市的医生呢，我再多久？那么要好资料个，身份证、户口本、好许多，那么我打来的，一次不止，分了也就多久两百的啊。
2: 连日来，三浦村的村干部们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挨家挨户上门发放民情联系卡，并耐心讲解使用方法。目前民情联系卡已实现全村常住农户全覆盖，村干部在发放卡片的同时也同步开展民情大走访，坐下来和村民拉家常、听诉求、讲政策、解难题。如今净化镇26个村社均实现信息公开栏加民情联系卡双模式全覆盖，接下来净化镇将对民情联系卡使用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推动村社干部履职更规范，服务更暖心，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6: 过去是等群众找上门，现在是我们把服务送下去，通过这两项制度，既规范了村社干部日常工作，夯实了基层队伍根基，又畅通了群众的诉求渠道，拉近了干群距离，真正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 本台记者报道。
0: 在当前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我区正在努力推进残障群体阅读服务提质升级。由萧山图书馆联合航务社区、瓜沥镇残疾人之家打造的阅读驿站，正以阅读加助残特色。

0: 模式，进一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特殊群体，让更多残障人士共享书香文化生活。在瓜沥镇残疾人之家新源茶咖阅读驿站里，十多位残障人士正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老师分享鲁迅与经典小说背后的故事。如今每周固定开展的阅读课程已经成为大家最期待的活动之一。
1: 阅读课的话，就是能增长生活上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和朋友一起经历阅读带来的快乐。
2: 定期的在阅读培训啊，这样的话既能增加他们的一个知识面啊，又能给他们提供一种等于说提供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
0: 除了丰富的阅读活动，驿站还配备了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以及盲文书籍等设施，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加便利友好的阅读环境。阅读驿站不仅丰富了残障群体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补齐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推动文化惠民从广覆盖向精准服务不断深化。
3: 因为我们社区呢有很多的一些老教师、老医生、老干部，那么会在这里呢给他们定期来讲讲故事啊，搭建一些残健融合的一些交流互助的一些平台，暖心伴读啊、阅读分享啊，都会在这里开展。
0: 除了基层阅读驿站建设，萧山图书馆也持续完善无障碍阅读服务。馆内无障碍阅览区设有22个视障阅览席位，并配备300册盲文读物。服务台还提供无障碍图书借还机、听书设备以及轮椅等便民服务。
4: 各个镇级的残疾人之家或者相关的那种阅读驿站等等点位，他们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更加适合特殊人群阅读的，例如康复类的或者疗愈类的书。
0: 从城市图书馆到社区阅读驿站，越来越完善的无障碍阅读服务正在让全民阅读覆盖更多角落，也让更多特殊群体真正感受到文化共享带来的温暖与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昨天，融合友爱星海护航海洋天堂专项基金启动会暨公益活动在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举行。
6: 活动现场，海洋天堂专项基金正式签约成立。该基金由杭州长桥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发起。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每售出一张门票即向专项基金捐赠1元，基金将助力心智障碍者及其家庭更好地融入社会。
7: 2026年，我们的计划是首期，打造一个孤独症友好场馆，以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为试点啊，这是一个4A级景区。那在这个景区里面，我们打造一个无碍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提供给更多的特需人士。
6: 活动最温暖的篇章属于两位新青年，在经历系统岗前训练与实训后，两人凭借坚韧的毅力克服了感官敏感、社交紧张等多重挑战，顺利通过综合评估，正式成为杭州长桥极地海洋公园的全职员工。
8: 小孩子总要融入社会的，当然这也能体现社会对他的一个关爱。我也希望他能够有和一般正常人的这种融入社会的这种能力。
6: 本台记者报道。
0: 区盲人协会近日举办了新手相牵共享幸福时光大型公益活动，盲人按摩师、医师和志愿者等80余人现场开展便民服务，按摩、义诊、金融服务等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了周边的市民前来体验咨询。
9: 尽自己的一点微薄的那个力量来回归社会，也把自己呢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去，展示我们盲人啊自强不息的那个精神，也希望这个社会啊来认可我们。
0: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搭建更多爱心互助平台，让助残温情持续传递，助力残疾人事业更好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5: 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潮起萧然星耀寰宇萧山区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昨天举行。活动联动区内10余家乡村博物馆，为市民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6: 活动现场，主办方以一步一景，一景一人，一人一精神为理念，将贺知章、娄英、葛云飞、沈佩兰等十多位萧山历史名人的故事深度融入姜思。

0: 的古建空间，设置相关情景式互动，游客通过领取寻踪地图、完成诗词对答、水利解密、草药辨识等互动任务，在趣味体验中与先贤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深度对话。
1: 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小孩子嘛也可以学学，你看我们这边有又有民族英雄，还有一些诗人，这些包括自动运河的一些介绍，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来自楼塔、净化、崖前等镇的乡村博物馆将各自特色资源与名人 IP 结合，在现场设立互动展位，有效激发了公众后续实地探访的兴趣。萧山遗址、萧山技师学院等单位则通过 3D 打印等现代技术，让传统文化以新颖的文创形式走进年轻人。
2: 这个活动的核心呢，就是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走进历史。那么设置这些场景化的体验，是希望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就我们当时不同年代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他们的不同的历史故事，以及他们想心中的这个家国情怀。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宁威街道生活垃圾分类进高校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首场活动走进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活动现场共设置了青年开放麦、知识宣传区、就医回收区、互动打卡区四大主题区域，通过沉浸式宣传、互动式体验、专业化回收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环保意识。接下来，宁威街道将继续走进辖区内其他高校，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与青年参与度，构建起街道、社区、高校三方共建共治的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初夏的湘湖花海。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

0: 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桃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桃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桃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哎呀，太紧了，真是。
4: 哎，那还说哪在这啊？那这么大，我怎么跑了？
3: 那护士家这个护士生病大病。真是不是您你好
4: 天津病啊，这是啊，你现在怎么上出发上
3: 这些年啊，这是巴拉拉拉给你这是这样吗，这里
4: 没心思巴拉拉你拉拉你这是你没有那儿的不发上，
3: 哎，
4: 不发上张
3: 东夏，你说一下咋回家了呢？
5: 怎么哥不要你的钱，别喝了，我要关门了。
4: 张东夏，你不让关门吗？我给你关上，你再给我一箱子酒。
5: 你关的太多了，关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3: 你那个是不是确定？
5: 不拉提，别喝了，我关门了啊。
4: 哎，张东夏，
5: 小心回不来，今天要暴风雪。
4: 我回来的时候嘛，说不定我骑着那个。摩托车回来呢，
5: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4: 哎，面好到了，上拉我们出发，好快！
3: 干了咱们来送乐子，谢谢你，谢谢你。

0: 这个
1: 小鸟眼，小鸟
0: 这个这个
1: 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

0: 尿液。
1: 哦，丫头，蹦蹦啊！
2: 这个，
3: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4: Jackson 吗
1: ？Jackson， 蹦蹦，
4: 6.5给他夸张。
3: 这就碰碰啊，6.5。

0: 上学去吗？哎妈，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不好，
0: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1: 可那个初中教的，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0: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2: 你是张坤霞的女儿吗？
3: 啊。
2: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4: 这是聚酯纤维。
2: 啥东西？
4: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0: 哦，塑料嘛。
2: 塑料
0: 啊？啊，塑料。
2: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鸡蛋多不多啊？
0: 啊，大了。
5: 完了，嗯，啊，多么多，你有，我喝完了。
6: 你上学去了，走。
5: 我拍了。
2: 耶，
0: 走吧。啊，苏立特回来了。哎，去项目场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5: 加来。
4: 这你都听得懂？
0: 就啥听不懂的？
2: 哎，那是八泰，苏立特小儿子。
0: 啊，他哥哥葬礼上见过。
2: 哎，你跟苏立坦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0: 怕啥？
2: 哎，苏立坦一个人干掉过五匹狼，我还听说，我听说他还杀过人。
0: 真的假的？
2: 都这么说呀。苏立坦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
0: 可是苏立坦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
2: 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
0: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2: 五瓶啤酒啊！
0: 啊，
2: 告诉你。哎，你这个人真是的。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村主任家还没有走，
7: 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2: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立才不能把你干掉。
0: 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2: 哎，哎呀，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知道吧？
0: 拿好鸡蛋，别弄碎了啊！
2: 我走了啊，
0: 走了。
2: 啊，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三四千呢。
0: 啊，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2: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0: 你说，
4: 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0: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
4: 啊，
0: 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4: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0: 挨家挨户去要。
4: 啊。
0: 现在。
4: 啊。
0: 今天不行，今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4: 我去呀、啊，我跟你打工。
0: 你去呀、
4: 啊？啊。
0: 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0: 你要不回来不许哭。
4: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0: 行，去吧，去吧。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
9: 예니보다。
8: 我来要账的。
9: 아스타브루나커피
8: 好酸，
9: 给这个门那活动当的那是还在干嘛的明年没事明年还是没事的给他来。
8: 你好大叔，你知道狗熊家在哪儿吗？
10: 哎古伦，哎古伦，
9: 哎给
10: 哎巴拉姆诺你这边。
8: 你好，
4: 你好，
8: 你认识狗熊吗？
4: 谁？
8: 就是狗熊阿佑。
9: 아기분좋다아유디뚜
8: 阿佑。
10: 哎，你来一个吗？
8: 阿佑。
10: 喂，你那不是
8: 就
3: 啊？
8: 你是阿佑吗？
3: 喂，开吧，快，开！明天要不阿佑也没事。

0: 你总是欠账，我已经很多次不卖酒给他了，他让托克来赊账，哎，最近喝多了在路边冻死了，啊，你干嘛要怪别人嘛？我跟你说啊，你哥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很难过的，这个一年我也不好意思来要账，是不是？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搞砸的，我让你们很没有面子，但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孩他能看懂避孕套啊？
1: 你说啥？
2: 他那个小男孩，他姓郑，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了。哎，
3: 我跟你说啊，压根儿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我听得懂。
4: 我来呢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
5: 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нақ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1: Я, 这个骆驼可是比2000块钱值钱多了。要不这个样子，骆驼借给我们用，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我就把骆驼还回去。
0: жүр
2: иә сау болыңыз
3: Ай, 吓死了，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哦，吓死我了，他们说他杀过人呢。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嗯。
1: 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3: 算，咋不算嘛？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1: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
3: 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 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哎呀，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哈，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嘛，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0: 大孙女儿，大孙女儿，来，
1: 奶奶，你清醒了？
2: 哎呀，奶奶，
3: 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来的？
3: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1: 你当时我妈怎么没收了？
3: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找。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3: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1: 这上面为啥这么多裂缝啊？
3: 还真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1: 那个，
3: 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3: 奶奶当然是沈阳人，
4: 你妈是江苏人，
3: 你嘛，
1: 不是新疆人吗？
5: 泡脚了啊！
2: 我亲热着呢。
6: 我俩好。
2: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6: 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7: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个脚包，我这刚刚好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重要，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钱，
8: 13万钱，
7: 哎
8: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7: 包了呢，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8: 家具呢？
7: 家具们送2只床，
8: 2只床，
7: 3张沙发，1张沙发。
8: 还
7: 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浴衣机，它都是的
8: 热水器，
7: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8: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7: 不要操心的，我必须找我的，
8: 必须找我的，
7: 是的，晓得。